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4003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82年2月11日，400多位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一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聚会。这一天是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商务印书馆向大众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集50种。这套丛书无论从翻译还是印制水平来说，都是那个时代能达到的高标准。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套丛书的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此时出版业的寒冬才刚刚过去，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推出数量如此大的一批高质量译著呢？创造这样的奇迹，离不开一位20多年前来到商务印书馆的掌舵者陈汉博。陈汉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20世纪30、40年代作为共产党在新闻战线上的资深报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出进步声音，占领宣传阵地。他以梅碧华为笔名发表社论，为当时很多进步青年所熟悉和钦佩。1958年春天，陈汉博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就在这一年，中央对相应出版社的分工做了调整，确定了商务印书馆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的出版任务。翻译外国学术著作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传统。早在20世纪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先后出版了蔡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复、法译等风行海内外的西方名著，开启了有计划翻译国外名著的先河。王云武接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这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类译著逐步发展成系列书，汇编成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些译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曾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大特色。然而到了陈汉博接任的1958

0: 1998年，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1: 其实算是低谷状态吧。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国内的很多读者都已经不太知道，不太了解商务印书馆了。编辑队伍其实已经比较凋零了吧，就这些年呢，出的多，进的少，所以呢，就是业务能力强的骨干编辑就挺少的。
0: 社内编辑流失殆尽，社外重要译作者也已失去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传统几近断流。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这一国家任务，对于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仿佛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虽然此前国家已就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进行了初步的规划，但哪些书应该早些译出，哪些可以晚些出版，这中间学问很大，需要学术界和翻译界的大力支持。1959年4月，上海召开了一个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陈汉博带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参加会外活动，目的是访问与会学者。
1: 他呢，因为以前他是搞新闻工作的，他有个特别特长，就是他善于和人打交道。他去上海开会，他就会把上海的高校啊、科研机构的人、学者，他一一去拜访，然后听取他们的建议。
0: 那段时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到处找人商讨译作书目，一方面请专家学者提出建议书目，另一方面请学术界人士任意或推荐翻译人选。当时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翻译家，如贺林、朱光潜、周建仁、王亚南等人，就此加入到商务印书馆的译作队伍中。1963年，在陈汉博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根据轻重缓急和编译力量，编制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10年规划。这份规划成为了商务印书馆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
1: 从1958年到1966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实际啊，就是真正积极的工作的有8年，仅仅是在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出版这一块，就出版了300多种，将近400多种，就是名著级别的这样一些书籍。
0: 这个数字比新中国成立前整整半个世纪全国所有出版单位出版此类著作总和还要多。尽管在那个时代，这已经创造了一个出版奇迹，但是这个时期的汉译名著只是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没能集结出版形成规模。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1971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合并联合经营。已经拥有70多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又一次丧失了独立出版的资格，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随之一落千丈。1980年的一天，陈汉博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打点滴，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元多次前去探望，两个人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陈元与陈汉博是故交，关于商务印书馆的未来，两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希望恢复张元济所建立的文化商务印书馆建构，继续用出版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再做贡献。1979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分离，恢复了独立建制，陈元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社会向世界开放的风向，商务印书馆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上。 无论从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还是对于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发展来说，都需要一系列出版物来提升信心，重塑形象。他认为出书是最好的宣传。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在陈元的策划和组织下，在1982年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纪念之际，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集50种，
2: 都是从已经出的书里挑的，极少数是现抓的，就大部分都是现成的。因为商务印书馆确实有，从一开始他这个选题都是把握的比较严的。
0: 这套丛书以彩虹色作为学科分类标志，橘色书籍代表哲学，绿色是政治法律社会学，黄色代表历史地理学，蓝色是经济学，赭色是语言学。在那个经历了书荒的年代，这些闪耀着人类思想光芒的著作刚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在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工作的白伟对《果报》的销售景象记忆犹新。
3: 不是多，是特别多，当时排着一直排到街的差不多红绿灯那个位置上。
1: 甚至一些高校的图书馆他会带着车来直接来买了拉走。
0: 这是一代读书人阅读狂欢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将失去的一起补回来的豪情。
3: 我们在光明日报上有一个小豆腐块的那种，每日一书，每周一登出来，电话基本上就会被打爆，就不停的有人在问什么时候来书。
0: 1983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集50种，1984年第三集50种，1986年第四集50种，销售状况依旧火爆。
4: 我几乎在80年代那个读书高潮的时候，我几乎大概商务印书馆出一本我买一本。
0: 这些译著的大量集中出版，使商务印书馆的名头重新响亮起来，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上流传着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看中央编译局，翻译社科名著看商务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套丛书的选题有了新的拓展，加大了非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书目的选择上也更加贴近现代。
5: 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在倡导人类共同命运，那么一定要追溯到历史，就追溯到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在继续翻译西方既有的经典著作的同时，加大力度翻译非西方的这个成果，展现共创和共享人类共同命运这样一种使命。
0: 迄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了17集750种，已经被打造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译介事业的典范，也是几代商务人历经艰辛探索而成就的梦想。2003年，另一个商务人追寻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也终于机缘巧合地落在了这一代商务人身上。这一年的5月14日，商务印书馆关于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主持举全国之力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从1772年开始，由纪昀担任总纂官，360多位官员学者参与编撰， 3800多人抄写，费时10年完成。

沈阳的圣经文树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惠阁和杭州西湖文澜阁。在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四库全书》历经战乱，屡遭厄运。到20世纪初，七部当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惠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经战火散落民间后部分找回，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树阁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可是这卷帙浩繁的文化珍宝要想得到传播，只能采取印刷并发行的方式。从1917年开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就置炮火连天的战争于不顾，心心念念整理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工作。当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产生了印行《四库全书》的想法。张元济获知后，虽然清楚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他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不宜由外资印行，希望由商务印书馆担此重任。于是在1917年1月，张元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文申请，商借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四库全书》影印，不幸申请被北洋政府驳回。192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为了迎接馆庆，早在1924年，张元济就计划着手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张元济派出高孟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借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影印。1924年4月，商务印书馆到文渊阁将《四库全书》茶点装箱，没想到刚刚装完1/3，曹锟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向商务印书馆索贿，遭到拒绝之后，便借故阻止装运，印行再次中辍。商务印书馆只有等待。这期间，张元济在给好友傅增湘的信函中，曾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苦恼。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是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1931年，918事变爆发，北平告急，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北平转运到上海。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避免《四库全书》惨遭浩劫，1933年，教育部希望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本。消息传到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武那里。虽然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在128的战火中遭到日军轰炸，受到重创，但王云武深知这是商务印书馆等了10几年的机会。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仁宗旨，却不能不做。1935年7月，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真本初级，共计231种。不过，这只是《四库全书》的很小一部分，印行出版全部《四库全书》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1949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渡海而去，保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

0: 渊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是有价无书的局面。而商务印书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也在出版业的调整中浮浮沉沉，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梦想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直到2003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动议得到了国家的批准，这项造福学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根脉的重大项目终于正式启动。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对之前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编校质量高于其他版本，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
1: 原书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地库封存了，不可能任何人接触到，所以它基本上呢就没有它的这个不可利用和使用，所以我们这个复制工程呢，它是既面向于文化标志和展示，同时呢它可利用。
0: 经过4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影印本正式问世，商务印书馆等待了近一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原大、原色、原样四库全书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封面采用梗卷，精准再现了四库全书的原貌。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油木盒盛装于128个书架上，这是四库全书问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这次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全部采用了精密数码照相制版，这在国内大型项目中还是首次。为了让读者查阅更便利，商务印书馆正在进行四库全书全文的数字化工程，这是一个择吉当代、惠及后世的工程，背后是商务印书馆对传承民族文化矢志不渝的坚持和担当，更是新的时代语境下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体现。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夏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一艘即将由上海开往法国的轮船发出阵阵响亮的汽笛声，码头前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心事重重，踱步徘徊。他叫做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这一年巴黎大学给予中国的唯一一个雷学研究名额获得者，机会极为难得。然而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宛平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钱三强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想为抗战效力，又不想错过难得的求学机会。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在此时病倒了。 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爱国学者钱玄同，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此时钱三强恰好在准备留法学习事宜，父亲的重病让他更加犹豫。
6: 发生了这个七七事变，国家都将来存亡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尽忧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说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0: 父亲的鼓励坚定了钱三强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最终决定赴法国学习。启航的汽笛声响起，钱三强这段乱世中的海外拼搏之旅开始了。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到达了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而他的导师在当时的核物理研究界赫赫有名。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7: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q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0: 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1937年10月25日是钱三强来到居里实验室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伊莱娜·居里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钱三强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各种高能物理的实验和研究工作。在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钱三强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生活平淡枯燥，但他却从不感到厌倦。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对他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的原子世界。1937年12月的一天，小居里夫人介绍钱三强给丈夫约里奥做助手，改建一台云雾室。云雾室是用来观察和拍摄带电粒子竞技的仪器，在当时是研究原子核粒子运动轨迹的基本设备。可是钱三强来到法国之前根本没有见过云雾室，更不知道它的构造和应用。改建一个云雾室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此时钱三强采取东问问西看看的虚心态度向人请教，用帮助别人打杂的方法学习各类知识。
6: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钱三强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源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0: 这几个月钱三强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里，还出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巴黎近郊的五金工厂。云雾室的基本构造有了眉目，有的零部件由钱三强亲手制作打磨。 实在无法自制的，钱三强便画好图纸，找五金工厂定制。就这样，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云雾室的改造顺利完成，投入使用。约里奥当着许多人称赞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1938年是原子核科学沸腾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元素，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而这个瞬间会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1939年初，约里奥用钱三强改造的云雾室首次记录到铀受到中子轰击时产生裂变碎片的静寂。原子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话题。1939年初，正是世界局势极为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巨大的能量极有可能改变世界。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居里实验室中，关于原子核裂变的研究每天都有新进展。然而，对于钱三强而言，这段专注而充实的学习历程十分短暂。千里之外，国与家的命运迎来了多事之秋。1939年，钱三强接到来自家乡的消息，父亲去世了。自77事变后，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让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饱受煎熬和抑郁，最终怀恨辞世。这个消息让钱三强悲痛万分，他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完成父亲的嘱托，为战乱中的祖国做出贡献。然而，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到第二年4月，钱三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时，德军已经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居里实验室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艰难行进。这段并不太平的日子，让一向少问政治的钱三强感触良多。一天，钱三强在实验室放杂物的柜子里寻找一些实验用的电线，偶然之中，他顺着电线扯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导师约里奥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入党材料。钱三强这才回想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外，导师还经常行色匆匆地参与一些抵抗活动。原来约里奥已经秘密地投身了共产党，为了法国的解放，约里奥领导起法国知识界的反法西斯斗争。钱三强紧张地将纸包放回原处，替导师保守秘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此时的中国同样经历着反法西斯战争，那么作为科学工作者，回国之后该做些什么呢？被困欧洲的日子，在科研之余，钱三强与同在欧洲留学的清华物理系同窗何泽慧取得了联系，随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在巴黎完婚。两位科学家的携手成为了科研领域的天作之合。一
8: 1945年，随着二战推进，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前三强对核裂变的研究更加不敢放松。1946年夏天，前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前三强很大的兴趣。照片上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镜基。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为什么这张照片上会出现分叉的形状？会议上并没有人做出解释，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前三强的特别关注。回到巴黎，前三强取得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积极支持，立即带领两位法国助手和妻子何泽慧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
6: 三分裂呢，后来经过前三强先生他们的研究，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
8: 然而对于前三强等人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一位叫费瑟的物理学者发表文章说，他认为从核裂变照片中看到的那个第三个镜基是原子核破裂前后自然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而不是原子核一分为三了。
9: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8: 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前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并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证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同年12月底，前三强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又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
6: 四分裂现象呢，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
8: 1947年3月，前三强完成了论文《论铀的三分裂机制》。这一年春天，导师约里奥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亲自宣布了三分裂、四分裂的发现，并介绍了前三强与何泽慧的巨大贡献。这一发布让各国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他们称前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人们认为前三强夫妇将从此迈入事业巅峰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前三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颇为科学界关注，报纸采访亦甚多，美国记者与科学家也来访问过，但结果只有一家登载。与此相关的，不到三四个月，美国连续在物理杂志上登了两三篇文章，谈到同样的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的工作。原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等诸多原因，前三强夫妇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因此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与在美国媒体面前受到的冷遇不同，前三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引发了热烈反响，国内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派来电报邀请他回国做研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来聘书，并附上$800路费。清华大学不甘落后，同样寄来$500路费。北京研究院、南京中央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等机构也都发出了邀请函。 与此同时，因为三分裂变的发现，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于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又被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很显然，如果继续留在法国，钱三强将拥有十分富足的生活；而如果回到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钱三强学术研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在个人荣誉与国家命运的抉择面前，钱三强没有犹豫。
9: Et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8: 为了顺利回国，钱三强找到了友人。中共巴黎支部副书记孟宇，当时孟宇经常深入巴黎的华工和留法学生群体做宣传工作。为了帮助钱三强回国，孟宇决定向上一级求助。这一天，中共驻欧洲负责人刘宁一约钱三强见面，并提出建议，回去后就在那里埋头教书，什么会也不要参加，只讲科学，不讲政治。国内目前情形很复杂，谁进步谁落后，你一时闹不清，最好多观察，坚持到新形势到来。显然，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选择回国，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将沾染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于是，钱三强决定让科学为自己指明去处。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信，信中他建议清华大学建设一个原子物理实验室。凭在欧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需要花费$50,000。钱三强说道：“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就这样，钱三强把自己未来的去处与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绑在了一起。很快，清华大学来信，同意了钱三强的请求。钱三强果断决定在1948年春天回到祖国，回到北平。临行之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钱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三强满怀科研报国热情，却因为政治原因遭受冷遇，他无比沮丧。等到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逐渐明朗。1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钱三强家门口，车里走出北平研究院总干事杨光弼。他神色紧张，对钱三强说道：“南京政府派飞机接一批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迁，钱先生的名字列在其中。”紧接着，杨光弼把登机通知交给了钱三强。事情来得突兀，钱三强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立刻回绝了杨光弼， 说母亲重病在身，孩子又小，不能离开他们去南方。一个半月之后，北平和平解放。在乱世中坚定态度做出抉择的前三强，终于等来了新的机遇。新中国的原子能科研事业也将整装待发。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0: 赵云赵子龙。
1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0: 周瑜打黄盖。
2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7: 你好。
6: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7: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

0: 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0: 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那其实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 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 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1: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啊，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啊。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啊，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0: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1: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0: 是。
1: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0: 是。
1: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 啊，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1: 啊，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
0: 嗯，
1: 其实啊，我们的人身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百分百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啊，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一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0: 嗯，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哦，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
0: 啊，
1: 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啊。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啊，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既然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生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1: 嗯，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
0: 嗯，
1: 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0: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

0: 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1: 这个好问题啊。
0: 嗯
1: 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0: 嗯嗯，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1: 啊，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0: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啊，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1: 你好。
0: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
1: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之多少。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1: 嗯，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0: 是
1: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
0: 嗯
1: 啊，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嗯，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0: 嗯，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0: 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1: 是有差异化的。 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啊，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那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1: 啊，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0: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1: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0: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1: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 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

0: 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啊。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嗯，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啊，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 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1: 嗯，
0: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0: 嗯嗯，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为首要前提。
1: 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啊，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1958年8月23日这一天，注定是一个让后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17时过后，作为厦门制高点的云顶岩上，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内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负责炮兵指挥、时任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正守在一部电话旁。电话早已接通北戴河，双方呼吸急促，心跳加剧。但电话两头的人都静默不语，他们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命令。与此同时，云顶岩下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已经做好炮击前的一切准备，剑拔弩张地直指金门。此前的7月27日，毛泽东曾叫停前线部队作战计划，并令前线总指挥叶飞留在北戴河，这使得前线指挥部务必等到毛泽东本人的命令，才能向前线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从参加八路军开始征战无数的石一晨将军，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
3: 5:30一到，他们那里传达的就是毛主席命令来了，5:30开炮。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电话是同拨的，就是我说一句话呢，所有的炮兵群，所有的炮兵分群都能听见，而且听得很清楚，都看着表，正好五点半，我喊了两个字，说开炮。
1: 随着十一晨一声令下，解放军炮兵阵地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数以万计的炮弹朝金门铺天盖地地射去。这些照片记录了金门岛上一处炮兵阵地当时的情况，正在戒备值班的国民党守军全然不知死神正在到来。
0: 这个那么多的炮弹，当时看那个样啊，就是像那个珠子、断了线一样啊，哗的，这个东面的、西面的、南面的，那一起来落下去了，把这个金门呢，当时我们看着一片烟雾，一片火海。
1: 解放军开始炮击的五分钟后，金门岛上已是一片硝烟与火海。为对金门岛进行覆盖打击，前线共有两个炮兵总群，厦门炮群由31军负责，以15个炮兵营猛烈轰击小金门和大弹二弹。联合炮群由28军负责，集中17个炮兵营火力集袭大金门，另外增配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控制封锁廖楼湾。
2: 8月23日的炮击，第一个目标翠谷金门防卫部，第二个目标呢敌方的炮兵阵地，包括呢雷达站。接着呢第二轮打击金门的两个机场。
1: 金门岛上暴雨般的炮弹令守军猝不及防，时任解放军第28军副军长的刘华对此记忆犹新。
3: 那个当时那个情况是相当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炮是前后纵深，可以三个层次，一下子出去以后的话，那个非常好看了，但是一个一个那个炮打出去火舌一样，就铺天盖地的过去，对那边的话，你很快一下子，整个的这个太武山都被这个炮弹给淹没。
1: 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时任解放军第28军军长的詹大南，看到当时金门岛上的战况，同样难以忘记。
4: 当时不知道炮弹响，所以那个电话线也没有了，什么东西不通了，就是台湾都急了，就和那个金门都急了，和台湾都是用报话机啊，就讲话，就讲民族讲啊。就是说惨呐、惨呐、惨呐，他都不说别的，说打怎么样，到什么事儿，他都不换，别的都没有，就是一句话，惨呐、惨呐、惨呐，就说这么惨，光是惨。
1: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守军防卫司令部所在的翠谷。解放军第一批炮弹打到翠谷附近的太武山上，升起一柱柱白烟。此时翠谷水上餐厅之内聚集了金门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众多高级军官。
5: 吴连啊，他在金门这个823炮战的，尤其在8月23号，他邀集的这个军政长官和国防部长于大为见面，在水上餐厅开会。
1: 解放军炮兵部队首轮炮击前的半个小时，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等人在翠谷水上餐厅一面举行周末聚餐，一面听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训话。素有狐狸之称的胡琏，在解放战争期间与解放军多次交手的他，总能死里逃生。面对解放军突然而至的炮弹，正在餐厅外与于大为谈话的胡琏再一次侥幸逃脱。
4: 三万打5分钟啊，把胡琏就扣到里头去了，他跑都回不去了。

0: 结果就跑这互联。我说这个互联的这个人呢，他也命大。我弄他了几次了，都没把他弄掉。
1: 相比之下，翠谷水上餐厅之内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除守军副司令官、参谋长以外，还有随于大为来金门视察的一行，共20人左右。炮击猝然而来，惊慌之中，三个副司令张杰、赵家湘、吉兴文被密集弹片重创，不久身亡。

0: 作为虎脸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翠谷处于北太武山背面，属于理论上的射击死角。解放军的炮弹为何对翠谷一击致命，造成如此大的损伤？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于大为，甚至认为解放军使用了新式武器。这当然不是什么特殊武器，这是解放军炮兵采用新式训练方法的战果。原来解放军在找到了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之后，为了让炮轰翠谷的苏制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能更加准确地命中目标，正式炮击前，解放军炮兵专门勘察选定了一座高度、坡度与北太武山相仿的山头进行炮击训练。
1: 我是炮兵出身的，你炮兵要打多大的射角、多大的时候，你具体测量一下，基本就可以。
0: 正因为如此，8月23日炮战当天，解放军炮兵的炮弹才能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命中位于翠谷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翠谷受到解放军炮兵重点照顾之时，在被称作金门之门的廖罗湾停泊在此的守军舰船，也成为了解放军6个海军海岸炮兵连的重点袭击目标。
1: 但是廖罗湾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是在北太武山以南，同样有北太武山遮蔽的，解放军这个炮兵是看不见的。所以廖罗湾里的船只当时有十几艘呢。解放军射击的时候啊，虽然向廖罗湾开了炮，主要是起威吓作用。
0: 按照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对金门北太武山金门防卫司令部发射6000多发炮弹，对金门县城东北的第58师师部发射3000余发炮弹，对小金门岛中路的第9师师部发射5000余发炮弹，对廖罗湾敌运输舰发射1000余发炮弹。持续轰击了15分钟，这是炮击的第一个波次。由于解放军战前严格保密，全力备战，首次炮击极为准确，打得守军猝不及防，指挥系统顷刻间陷入瘫痪状态，到处一片混乱。死里逃生的胡琏、于大伟等人陆续进入南坑道，准备收拾残局。今天金门岛上依旧布满了各种坑道，他们是胡琏驻守金门时苦心经营的杰作，其中以南坑道最为坚固。
2: 美国的协助之下，开始50年代的时候开始进行金门的全面地下化，这个把金门所有重要的基地、医院、战略这个作战的措施、物资、汽油、弹药等等，全部都往地底下转移。
0: 遭受解放军首轮炮击，半个小时内许多国民党守军惊慌之中转进了这条南坑道。这是蒋介石巡视金门前线时所留下的图片。蒋介石曾要求胡琏将防卫司令部于8月23日前转移至南坑道，但是胡琏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火就将他的指挥通气线路打断，其作战指挥中心和炮兵指挥所各炮兵部队都失去了联络。尽管遭遇到了解放军猛烈的炮击，但是金门国民党守军在战前都受一项极严厉约束，未得命令严禁开炮，否则以敌前抗命论处。但令人奇怪的是，解放军第一波炮击结束5分钟之后，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金门守军从一些隐蔽工事里的火炮开始还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可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去请示呢？所以当时在第一线的炮兵 负责，就直接决定呢要还击。
0: 原来金门守军第692营遭到炮击后，在与胡琏中断联系后擅自还击。这张照片中的炮兵就是当时驻守在金门的国民党守军，所用重型榴弹炮威力巨大，其中更是有一发炮弹落在了位于晋江围头的海岸炮兵群。
1: 围头海岸炮兵群呢，因为它是能够封锁廖罗湾的出海口的，虽然它看不见廖罗湾，但是廖罗湾出海的军舰它能看见，因此当时成了国民党这个炮兵还击的主要目标。围头海岸炮兵群嘛，有一门火炮嘛，它这个药包被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击中了，然后燃起大火。
0: 蛟屿岛是厦门周围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当时那场炮战在这片海滩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沙滩礁石上依然保留着国民党守军还击后炮弹爆炸后的裂痕，随着海水的潮起潮落，这些痕迹将会慢慢被淡忘。但是让后人不能遗忘的是那些在前线奋勇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们。安叶民是一名海岸炮兵，作战中遭到敌方攻击，眼睛严重受伤导致失明，全身三度烧伤，但依旧不下火线，坚持到战斗结束，最终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炮手胡德安正按照指挥所下达的急速射命令埋头装弹。当他把第25发炮弹刚刚推进炮膛，对岸的几发炮弹射来，其中一发碰巧打着了弹药室，引起了熊熊大火。
4: 听到的炮弹爆炸声，看到这些烟雾声，现在整个眉毛，他头上毛都烧掉了，那是弄好烟都鼻子了，那手看是看不到的，就摸。不过那个手都，就那也没瞧到疼，就是，就是炮伤还是管子，就拉火线，这么一拉就响了，响了就是就说是这个把炮伤开开，药桶就出来了。
0: 死把阵地抢救下来的胡德安随即陷入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66%。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胡德安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后重返炮兵阵地，被誉为钢铁战士。针对守军的零星还击，解放军前线炮兵在第一波炮击的半小时后，前线炮兵部队开始了第二波次的炮击。持续的5分钟内，各个炮群怒吼着将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守军尚有还击能力的炮兵阵地上。
5: 实际上他没有还手的余地，他主要在这下是挨打的，而且来讲呢，他那个房子啊，住的那个房子来讲都在那个山北边，我们来讲呢，中那个迫击炮来讲都是趋势，就扣他那个房子嘞。不要说是来讲打的他那肾，他是肾的他都没办法了，所以他最后来讲打了半旗，那个大家都看得着，都知道。那讲的望远镜往那边一调，一看都看到了嘛，是不是？

0: 的战报。作为炮击金门的策划者，毛泽东对前线部队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过多评价，而是吩咐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注意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有什么动静，要随时汇报。当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只要艾森豪威尔不从台湾撤军，蒋介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解放军将继续炮击。在解放军开始炮击两个小时之后，天色暗了下来，金门守军开始抢修各处被毁工事。就在这时，解放军前线部队开始第三波次的炮击。尽管这次轰击的时间较之前两波炮击显得短促，但2000发炮弹再次准确地覆盖了各个目标，把正在抢修和灭火的金门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1: 啊，都给他们这个军设施啊摧毁了很多的军设施，另外他整个岛上的通信都中断了。
0: 蒋介石随后急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解放军发射的炮弹数量增加了3倍。艾森豪威尔下令第七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又从正在干涉中东事件的第六舰队中调出2艘航空母舰加入第七舰队。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3800人也在台湾南部登陆。金门的台风暴雨迅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第二天，全球各大新闻社、各大报刊均将金门战事作为最重要的消息予以播报和刊发。随后，以苏联为首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声援中国。

0: 然而炮击金门这出大戏刚刚正式拉开帷幕，它更加跌宕起伏，令人叫绝的传奇即将上演。金门由此走上两岸关系的舞台中心，这个弹丸小岛深藏着昨天的故事，装扮着今天的面容，怀揣着明天的希望。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国家记忆。1958年8月23日的炮击金门，人民解放军炮兵和海军舰艇部队的首次打击，就基本切断了台湾至金门的海上运输线，取得了重大胜利。按照中央军委的预定计划，福建前线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开始全面封锁金门。金门岛上的8万多守军和5万多居民所需的各种物资，平时就依赖台湾供应。而封锁作战开始仅仅10天，金门的物资储备便所剩无几，军队处境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周边小岛上的守军补给也基本断绝，国民党军官兵们只能躲在地下坑道里苦苦度日。
8: 把他的这个各种设施啊，营房啊，他的军防部啊和师部啊，还有一些炮阵地啊，这个应该讲我们打的还是比较准的。我们当时呢有一些监听部门啊，听到台湾这个一些电话啊、呼叫啊、鸣语啊，说这个炮打得太厉害了，他受不了了啊，炮弹像雨点一样的下来了。
7: 曾参加过金门炮战的郝伯村先生在他的823炮战日记中就写道，当时部队处境艰难，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只有挨打而无法还手。封锁金门的成效日益显著，种种迹象表明，金门正在解放军的封锁下开始慢性窒息。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晨亲身感受到了炮击金门作战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战

0: 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八路确信，解放金门已经没有太大的困难。
1: 如果要解放金门和马祖的话呢，在我来看啊，垂手而得。我曾经派了一个人专门到金门去看一看，那边我们知道敌人伤亡很大，怎么样怎么样，究竟情况怎么样，派了一个人呢去看一看。
0: 侦察兵化妆成渔民，借助夜色的掩护悄悄潜入小金门，随后绕道大金门。本以为随着战事升级，驻岛国民党军会加强戒备，十步一哨，而岛上的真实情况却与想象中的景象大相径庭。
1: 他去了，从小金门上去的，上去以后呢，他经过大金门，经过台湾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又给我汇报，他说我上路以后啊，没有找到敌人的哨兵，连哨位都没有了。
0: 随着侦察不断深入，解放军战士们发现，整座金门岛不但疏于防备，而且缺水断粮的国民党军上上下下人心涣散，溃不成军。
1: 吃的是糙米，他招待他呢，从地底下那个坑到深处的水舀了一缸子水招待客人，他们呢吃糙米也吃这个水，那就说很困难了。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意见呢，干脆要打上去，就是解放金门和马祖。
0: 渡海作战，把红旗插上金门岛，这是当时前线军民求战心切、士气高昂的真实写照。连蒋介石也开始相信，解放军即将登陆金门。然而，就在胜利的天平偏向人民军队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却始终按兵不动，这其中又暗藏着什么玄机呢？针对这场炮击金门的战斗，时任福州前线指挥员的叶飞将军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动手不动脑，因为他自己也只是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1958年9月2日，厦门前指发现国民党海军扬子号驱逐舰两艘、江子号猎潜舰两艘从台湾驶来，停泊在镇海角东南12海里处。根据情报，旗舰上有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梁旭昭和副总司令黎玉玺。东海舰队厦门前指立即拟定了一个万马从中取上将首级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海军航空兵配合舰艇部队全力出击，不惜一切代价击沉国民党海军旗舰。方案经过叶飞、陶勇同意，即刻上报北戴河。
2: 这个按照正常的思维，很多同志呢认为呢，既然炮击，那我们就干脆把金门拿下来打下来，是吧？当时从我们的力量，从我们的准备，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0: 然而从北戴河传来的指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的回答是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9月3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龙中将在电话中逐字逐句地向厦门前指副司令员张义祥中将传达了军委的指示。随后由叶飞签发的命令迅速下达到前线各级指挥所，命令以严厉的口吻要求，从9月4日0时起，各炮群、海岸炮群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准打炮，对方开炮也不准还击，违反者军法处置。福建前线部队严格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9月4日0时一到，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全部停止了轰鸣，金厦海域一片沉寂。9月4日凌晨，新华社授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横空出世的主权宣言。

0: 颗重磅炸弹，在日渐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激起千层浪花。
1: 美国公开表示不承认，不认同中国这个杀害力，到现在他也不承认，他只承认杀害力。
0: 早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就曾颁布过三海里领海制，但领海制度形同虚设，列强的军舰仍能在中国的海洋江河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必须结束有海无防的历史。然而，中国的海洋国门究竟在哪里呢？1958年8月22日，由周恩来安排，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到了北戴河毛泽东住所研究领海问题。
1: 那么，世界上呢，关于领海的划分呢，当时呢，并没有统一的一个划分。一个统一的国际上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定。
0: 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三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三海里的领海宽度的也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在讨论中，一些专家担忧领海画得过宽可能会引来战争。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出发，考虑到当时中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终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立即公之于世。毛泽东不会忘记，自近代以来，不论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曾提出过三海里领海制的国民政府，都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导致国家领海主权形同虚设，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历史在警告，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来自海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保卫海防，必须尽快组建人民海军。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创建，从此年轻的人民海军肩负起民族的重托，开始扬帆起锚，巡航在祖国的万里海疆。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视察人民海军，他先后3次为海军题词，每次挥笔都写下同一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现在炮击金门，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在这一时刻宣布12海里领海线，其意义和分量都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及周边海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中国在领海线以内采取军事行动完全是自己的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同时也是对美方底线的一次战略侦察，观察美方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一举措反复揣摩，没有表态，而大洋彼岸艾森豪威尔立即做出反应。9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只承认三海里范围，不承认关于12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确保与保护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与此同时，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说，美国正在考虑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5种行动， 本不平静的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2: 自从这个8月23号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炮击之后，这个蒋介石一再向美国提出，你应该援助，尤其是金门现在被封锁了，咱们有共同防御条约，你必须来讲保障金门的供应。就当时艾森豪威尔就决定采取一个政策嘛，叫共产党猜不透，就是我并不想介入，但是呢，我向你试一下威。
0: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严正声明，中国的内战还未结束，人民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部队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恢复已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后，苏联等国政府和领导人相继谴责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挑衅，西方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公众也不赞成为了金门马祖而同中国作战。此时炮击金门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行动，而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多方势力角逐。就在国际社会纷纷声援中国大陆的同时，美国当局却一意孤行，为了反对中国正当的主权要求，艾森豪威尔将第7舰队调往台湾海峡。9月5日至6日，第7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云集在基隆以东海面，共起飞飞机141架次，其中一架侵入福建沿海12海里内侧上空。此举表明美军无视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12海里领海线。9月7日早晨，东海舰队前指的雷达荧光屏上突然显示异常反射波，密集的光点表明一支海军大编队正在驶来。晨雾散去，国民党海军5艘登陆运输舰居中，美国第7舰队的2艘重型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配置左右，大模大样地行驶在台湾至金门的航线上。第7舰队公然无视中国主权，进入中国领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事态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审时度势，坚定指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寸土不让。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福建前线3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只等着云顶岩上一声令下。

0: 在前线指挥所，叶飞密切跟踪着每一项军舰的一举一动，一日数次向北京报告情况，并请示处置办法，但收到的答复却都是按兵不动。
1: 那个主要我们的当兵为什么进来不打？我们一定要打，把他们打逃了，对不对？为什么不打呢？到以后那个开放了以后，我们那个他还说呢，上分有上分的意图。
0: 七日上午十一时，国民党海军两艘美字号登陆运输舰从容出列，靠岸卸载。这是炮战以来国民党军舰第一次在没有炮火袭击的情况下顺利地把物资运到金门。金门国民党守军喜出望外，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松了一口气，
2: 所以台湾呢非常高兴，所以你看美国来了，你是不敢打了吧，不能开炮吧。
0: 眼前的景象着实让前线指战员们憋了整整一天的气，眼睁睁地看着美蒋军舰在自家门口自由出入，总指挥部的电话此起彼伏，各指挥所纷纷请示云顶岩，如果美蒋军舰再来怎么办？金门向我炮击，要不要还击？情急之下，叶飞再次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1: 他的距离是一海里，离蒋介石的军舰在中间嘛，美国的中间在两边嘛，这样保护他，所以我就清楚了，是不是照打？北京就打我，就照打不好，问清楚以后，好，照办，照执行。那我也很紧张啊，这是千钧一发，一根条滑的都不能有差错啊。
0: 连日来，叶飞寸步不离电话，吃住都在指挥部，军装湿透了，甚至来不及更换。午夜时分，他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8日对国民党军予以惩戒，炮击规模大于8月23日，但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3: 就是呢，我通过打蒋舰不打美舰，看你护航来了之后，你到底是协防不协防台湾，你介入台湾到底有多深，你协防不协防金门马祖。
0: 然而对于前线官兵来说，要做到直达蒋舰的难度非常高，480多门大炮，随便哪一门偏离方向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1: 要说距离、风向、温度有好几种啊，它位置在哪里，地图里面有个横坐标、竖坐标啊，多少度、多少度，经度多少，纬度多少，那个样子算准了。
2: 因为都是军舰，你不一定能分清楚哪一个是美国军舰，哪一个是国民党军舰。如果前面这观察哨标定一下标错了，直接打到美舰上，就有可能爆发中美直接的军事冲突。
0: 炮击金门作战不仅仅是看打了多少发炮弹，杀伤了多少守军，击毁了多少飞机军舰，还要看如何才能拿到政治主动权，更有利于捍卫神圣的主权。
3: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把金门留在蒋介石手中，那么这个是非常高超的，就挫败了美国想划下而治、分裂中国的图谋，使我们那个和大陆、和蒋介石、和这集团就有一个联系的通道，不至于被海峡割断，一点联系都没有了。这是毛泽东啊用兵非常高超之处。
0: 在台北的阳明山上，蒋介石正为自己政治上的失算和军事上的失利而一日三省其身。他内心十分明白，在这场与毛泽东的较量中，自己之所以成为了挨打的靶子，完全是自己视为朋友的那位盟邦一手出卖所致，当了一回政治牺牲品。金夏海域的航而不护，也惟妙惟肖地勾画出山姆大叔一贯的外交和军事准则。美国军舰保护的绝不是什么朋友，而是非常实际的美国利益。利益当头，朋友是以符合自己的利益来划分的。与此同时，在9月5日和9月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提到了著名的绞索论。他说，中国领土台湾是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绞索，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绞索就会勒得越紧。至此，台湾局势的发展走向已一览无遗。蒋介石为了反攻，千方百计想把美国军队在台湾海峡拖下水，而美国既要插手台湾问题，又要避免同中国大陆发生直接对抗，我方则既要为了统一大业而敢于斗争，同时也应妥善处理同美国斗争的策略。台湾海峡形成了非常微妙的三方阵势，这为党中央日后处理台湾问题、制定政策策略打下了基础。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杨广登基成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隋炀帝登基之后，建东都，挖运河，征高丽，耗尽国家财政，逼死无数的老百姓，弄得是天怒人怨，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当属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关于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小说《瓦岗英雄》，这上面都有所记载。不过那个毕竟是演义的故事，和真实的情况还有所区别。今天呢，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历史本真的瓦岗军。这个翟让啊，原本是东郡监狱的一个小官，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司领导，所以被掐监入狱。在当时这个隋朝，刑法是很严峻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能给判成死罪。现在这个翟让就好比是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办法。翟让心说，这回我可完了，我空有雄心壮志，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实践了。所以说在监狱里是唉声叹气。其实这个翟让很冤，罪不至死，可是很多人呢，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谁都不敢。不过在这个时候，同狱的牢头黄君汉站出来了。这黄君汉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很同情翟让，这不属于飞来横祸吗？多大点事儿，至于死吗？不至于。而且他又钦佩翟让的为人，所以啊，就想帮他一把。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牢头黄君汉把这些狱卒啊都给打发出去了，就哥俩在监狱里饮酒。说去说来，翟让感到很惋惜，说我这个人呢，本想做一番大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死到监狱里了。哎，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倘乎将来我要是能够投胎转世，我还能够为人的话，我将来一定要实现我的抱负，等等等等。黄君汉一看，这样吧，翟兄，今天夜间我就把你给放了，你呀是远走高飞，实现你的愿望。翟让一听，我没听错吧？

0: 这是真的。
1: 当然了，我又没喝多，这又不是醉话，我今天就放你走。
0: 翟让一听感激万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能出来帮他，这人太不义。可是同时翟让又很为这黄君汉着想，你把我放了，那大隋王朝会放过你吗？你也有妻儿老小啊，我要走了，这不是把你给坑了吗？
1: 我不行不行，我是万万不能走啊，我不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
0: 他这么一说，这黄君汉反倒急了，这叫什么话呀？我平日是器重你，看你是条汉子，所以这才冒着风险把你放走，去实现你的愿望。天底下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呀，你只管走你的，你别管我。就这样把翟让给推出去了。为什么后来翟让能够成就大事，在某种程度之上也是为了回报黄君汉的这种恩情。当然这是后话。翟让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瓦岗山了，在瓦岗山上挑起义旗。我们说了，翟让这个人很有人缘啊，而且很有威信，当时的老百姓都想反对大隋王朝，可是没人抻头。有一个人站出来挑头，四乡八里的这些老百姓纷纷前来投奔。翟让也是优中选优啊，聚集了一些自己的好弟好兄，而且本地的豪杰单雄信、王伯党等人也都投靠到翟让的门下。就这样，这翟让啊，兵强马壮，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这就有一万多人。这些人开始劫富济贫，比方说谁是贪官呢、谁是污吏呀、到那儿把他给洗劫了，把人给宰了，然后把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为此大隋王朝也得着信儿，这还了得？这不是造反吗？历朝历代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人。所以大隋王朝派来一位将军，姓张，叫张须陀。这个人骁勇善战，结果到这儿就把瓦岗军给打败了。瓦岗军是连战连败呀，甚至于到什么地步，一听这张须陀就有点肝颤，不敢跟人家对手，所以啊赶紧辗转要撤。正要走的时候，瓦岗寨来了个穷书生，和这书生跟要饭的似的，那衣服啊补丁罗补丁，而且满身的烧麦。那说怎么还满身烧麦呀、这人有主意，衣服破了怎么办呢？系个揪，这儿破这儿系一个，那儿破那儿系一个，浑身上下竟是揪，离远一看就好比那烧麦一样。一问这人是谁呀、这位报号了，说我姓李，我叫李密。李密这人您不陌生，无论是历史上也好，还是小说演绎也好，都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还很重要。这个李密在当时也是大大的有名啊。慢说翟让知道，就是大隋王朝也知道有李密这一号。比方说杨素，越国公或者说是越王杨素也知道李密。怎么知道李密呢？有一次啊，这个越王杨素啊坐着马车出门，走到半道上，发现前面有个人，这主与众不同，骑着黄牛，在这牛角之上挂着本书，手里面还捧着一本。谁呀、怎么在牛背上读书啊？告诉说这人，来把他叫过来，我要问话。把这李密给找来了，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这么用功啊？李密回头一看，认得这是当今的宰相啊，越王杨素，赶紧过来给杨素作了一揖，说我叫李密呀、我搁这儿学习呢。你看的什么书啊？我在读项羽的传。

0: 那牛角上挂的是什么呀？那是汉书。哎呦，杨素啊就感觉到很惊讶，跟这李密一交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回家之后啊，就跟他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说我看李密这个人呢，学识也好，才能也好，远胜于你们，你们呢应该好好的跟他学呀，将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可以找他商量。打这儿起，这个杨玄感就和李密交了朋友了。后来隋炀帝继位，找了个理由把这杨素给贬了官了。杨玄感很不高兴，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就想起兵推翻隋炀帝。可是这个仗怎么打呢？就问李密。李密说呀，我给您出三个主意，分上中下三条计策。上策，皇帝现在在辽东，我们可以带兵北上，截断昏君的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不攻而自破。这是上策。中策呢，我们可以吸取长安，抄他的后路。官军要是想退兵，我们就拿关中地区作为根据地，凭险来守住。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进攻东都洛阳。不过这方式不大好，因为朝廷当中还有守军，未必能攻得下来。杨玄感这个人是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之后，觉得头两条太费劲，干脆我看用下策吧，这倒是个好主意。现在朝廷官员的家属都在东都，我们要拿下东都，把这些家属都逮起来，军心必定动摇，保管能取胜。结果领兵带队攻打东都，还真叫这个李密说准了，东都没打下来。最后杨玄感的人马被围住，无路可走，被人家给杀了。李密一看，我还搁这待着，我跑吧，在乱军之中就跑出来了，想回长安回不去，大隋的军队也逮他，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之下，李密就来到了瓦岗寨，这就接上前文书那茬了。刚到瓦岗寨，所有人表示热烈欢迎啊！这个李密太有能耐了，赶紧把他给迎上山了。翟让对于他是十分的恭敬啊，特别欢迎。哎呦，李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仗是如何打呀？李密一听啊，说过去你看看，汉高祖刘邦原来啊不过就是个亭长，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推翻了强秦，自己当了皇上。现在您手下兵强马壮啊，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和秦王没什么两样，老百姓啊都是怨声载道，您现在何不挥兵西下，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昏君，另立明主啊。翟让一听，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 400-870-7366。

0: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李密说这个不无道理呀、啊，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啊？你看，怪不得说人家高瞻远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一点儿都不假呀。看来我翟让不如李密呀。好，就依先生所言，俩人商量好了，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洛阳以东的军事重镇荥阳镇。荥阳的官员一听瓦岗军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不敢跟人家动手，赶紧打马如飞向东都求救，说现在荥阳吃紧，请陛下速派援兵。隋炀帝一看这瓦岗军有点太嚣张了，不打是不行了，又把老将军张须陀给找来了，说你呀去对付瓦岗军，你有经验，你打过呀。张须陀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陛下您放心，瓦岗军手下败将，那就是山贼草寇乌合之众，这次我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拿。张须陀领兵带队来了，这也不是说人家说大话，这人也真有能耐。到这儿安营下寨，荥阳的这些官员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不着急了，恰恰相反，翟让着急了。翟让一听，谁？张须陀，我的个娘啊，打不过人家，以前交过手，没打必败，你这怎么办？一听张须陀的大名，瓦岗兵就不敢上，这没法打呀。又把李密给请来了，李先生你看看这仗可怎么打呀，我们打不过人家。可是这李密呀信心十足，说张须陀这个人呐，我知道这个人有勇无谋啊，恃强凌弱，他以前呢打过几次胜仗，所以说更加会骄傲轻敌。古人说呀，是骄兵必败呀，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弱点，一定能够击败他。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都依先生的。两支军队在荥阳城外相遇了，张须陀是哈哈大笑啊，翟让手下败将，你还敢跟我对阵啊？我打败你不是一次两次了，听我良言相劝，甭费那劲，你呀、啊、跳下马来倒捡二币，我把你押回到东都，听从陛下发落。你要是不听良言劝，到头来恐怕你是自讨苦吃。那翟让能听他的吗？两下子一交火，一打起来打不过人家，翟让领人磨头就跑。张须陀是哈哈大笑，来呀，给我追，今天不把你逮着誓不收兵。翟让在前面跑，张须陀领人在后面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追到一山谷里了，哟，张须陀一看说这地方不能再追了， 越往里走。

0: 来的瓦岗军士气正旺，所以很快就把洛口仓给拿起来了。这里面的粮食可太多了，还有不少是隋文帝时候留下来的。翟让和李密开仓放粮，很多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过来分粮，大伙儿没有一个不夸瓦岗军的，都赞同瓦岗军的义举，翟让和李密也就成为了天下义军众望所归的首领。现在要再提起瓦岗军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叫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在瓦岗军的领导和号召之下，各地的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你看这大隋王朝现在岌岌可危呀！隋炀帝躲在扬州是心惊肉跳，哎呦喂，这可不妙啊，这可怎么办呢？倒霉了，家里还出事儿了。隋朝的这些官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大隋，驻守扬州的隋将宇文化及发动了兵变。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的士兵就把隋炀帝的行宫给包围起来。隋炀帝吓一跳，干什么啊？你们要造反不成？这些士兵一乐，怎么着？造反能怎么的？现在天下的人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啊！来来来，赶紧过来受死！到了现在，隋炀帝后悔莫及，可是临死之前，隋炀帝还提了个条件，说能不能别给我来一刀啊，给我来个全尸，把自己腰带解下来了，结果被人家给勒死了。那说这回可好了，隋炀帝也死了，瓦岗军士气正旺，天下可以太平了吧？没有，瓦岗军内部起了纷争了。可不像说当初那样，你看有困难的时候同甘共苦，现在享受太平的时候反倒出事了。这个翟让啊，见李密能耐比自己强，就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拥他为魏王。可是这个李密包括李密的亲信妒忌翟让，说翟让这个人威望很高，不能留着他，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有二君呢，所以找了个理由把翟让就给杀了。你看好端端的队伍到现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到头来还是被李渊所取代，建立了大唐王朝。
1: 各位朋友，要是说到瓦岗英雄，大家呀可能是从电影电视上所了解到的，但是更多关于瓦岗寨的故事是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单先生关于《隋唐演义》的版本有很多，有100多讲的，也有200多讲，堪称是单先生的看家之作。很多的一些电台就播这个《隋唐演义》，听众是百听不厌。一做这个收听率调查，这书大伙都喜欢。那么根据评书版本的《隋唐演义》，又把它改成了小说，叫《瓦岗英雄》。从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开始讲起，一直说到索五龙，大伙又归在了唐王的门下。其实《隋唐演义》这部书啊，一般的青年演员不大敢说。为什么？因为《隋唐演义》这书啊是人情书，里面讲的是人情世故，倘乎要是个青年评书演员要说这个《隋唐演义》，要没有本事恐怕说不住人，书且不服气，心说你才多大岁数，你给我们讲人情世故人情理往，你懂得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道都多，你跟我讲这个说不住。所以这书啊一般不好说，就好比像

0: 三国演义似的，才子书，一般人说句行话说拿不动。那么隋唐演义这本书里既然叫隋唐演义，它和历史上的情况就不尽相同，有很多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借用别人的事情安到隋唐演义当中。咱举一个例子，罗成。在历史上罗毅的确有个儿子叫罗成，但是史书上关于罗成的故事并没有记载。那么在《隋唐演义》这部书当中，很多的老先生口传心授就把这罗成啊给丰富了。比方说，说罗成是天上白虎星下界，不是有那么一出叫罗成算卦吗？为什么他跟单雄信老死不对眼呢？打一见面这俩人就开始掐，一直到最后谁也不去当这监斩官，唯独罗成当监斩官。说罗成啊和单雄信是天上的青龙白虎，所以俩人死不对付。像这样的故事在《隋唐演义》这书里面也有，但是评书啊是曲艺作品，历史是真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我们的故事说到了大唐王，那么在讲唐王朝之前，首先我先给您做个简单的介绍。公元617年，留守太原的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第二年建唐称帝，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政治清明，史称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立皇帝。当时政局虽然纷乱，但是社会比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国势昌盛，史称开元盛。到了天宝1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攻下洛阳，攻占长安，玄宗向成都逃亡。唐军在郭子仪等人的努力之下平定了叛乱，但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纵观唐朝，它是中国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繁荣，军事强盛，边境也相对安定，唐代的文化也是流光溢彩，气象万千。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的活跃，京师长安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的诗歌也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候名家辈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等等。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当中出现了宦官专权与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又杀大批朝臣，又出现了牛李之争。 到了公元八。

0: 1875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黄巢起义，席卷全国。紧接着藩镇混战，到了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为大唐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闲言少叙，咱们书接上文。
1: 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故事。其实这个高祖李渊最开始并不打算反隋，不打算推倒大隋朝，可是世行头给逼到那儿了，不造反不行，不起兵啊就得掉脑袋。那就说怎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啊？还真有，而且这个现象还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给他爹画的一条道，也就是李世民逼着李渊造反。这是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瓦岗军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民起义星火燎原，这个大隋朝是摇摇欲坠呀。再加上这个隋炀帝杨广不得人心，所以很多的地方都起来反对大隋，包括一些文武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个反隋的斗争大军。其实你看，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支就是李渊集团。这个李渊呢，出身于贵族，隋炀帝呢命他作为太原留守使，留在了太原。一方面呢是镇压农民起义，一方面是防止北部的突厥进犯中原。当然这杨广对于李渊也不放心，这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谁知道李渊是不是对我忠心不二啊？我呀、给你派俩婆婆。这隋炀帝杨广派了两个副使王威和高君雅，说是副使，其实就是监视李渊。李渊这心里啊也是乱糟糟啊，他也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隋王朝朝不保夕，我究竟怎么办？整天是忧心忡忡。你看这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还有李玄霸、李元吉，李世民排老二。别看李世民当年只有18岁，但是眼光高远，这个人有远大的抱负，分析形势，觉得现在啊必须得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夺取政权，才能够保住家族的地位。可是跟他爹李渊一讲，李渊是连连摇头啊，哎呦儿啊，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这话这要传出去，有人要是报官，我们覆灭九族啊，你以后可别再说了。结果说一回，叫这李渊就给顶回去了。李世民一看这怎么办，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啊姓刘，叫刘文静，现在关到监狱里了。怎么关到监狱里呢？感情这个刘文静和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俩人关系不错，所以连带关系把刘文静给关起来。不过这个刘文静这个人也了不得呀，胸中有定国安邦之策。李世民有一天晚上以探监为名就来找这刘文静来了。刘先生，今天我来看你啊，是想唠一唠心里事，我想请你啊给我出出主意，帮我个忙。你看这刘文静，别看身在监狱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李世民一来，刘文静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二公子啊，二公子屈尊大驾来到这监狱里，恐怕不是什么小事儿吧？刘先生的确有点大事，不知道刘先生现在对于外面的政局 先生如何看呢？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朝廷？
0: 刘文静啊，开诚布公。二公子，如今天下大乱，倘乎要没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这样的人，恐怕天下难以太平。此话怎讲？公子请下。如今瓦岗军逼近洛阳，而皇上远在江都，千里之外是鞭长而莫及呀，这不是天赐良机吗？这个时候要不起兵，还等待何时？可是这起兵，兵从何来？
1: 公子啊，我平时联络四方豪杰，而今只要我振臂一呼，恐怕就会有10万人马马上投到公子麾下。有了这些人，何愁天下不得呀？
0: 哎呀，刘先生，那可好了。可是我父亲不想这么做呀，这我也没办法呀。
1: 哎，公子，事在人为呀，我可以教公子一个办法，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哎，李世民点点头，心说这主意不错。
1: 那说什么主意？您听吧，当儿子的开始给爹画圈，给爹设套了。第二天，李世民派自己的亲信叫高宾莲，这个人有特点，会赌博，会耍钱，用新名词说一代千王，哈，十赌九赢，带着几百万钱去到晋阳宫，去找晋阳宫的宫监陪祭赌博。
0: 为什么找他？您往后听，您就知道了。
1: 俩人这一赌，这高宾连是一把没赢，全输了，带来这几百万钱一子儿没生，都输给这裴寂了。呵，把这裴寂给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嘴要没有耳根台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呦呵，今天我手气真好，哎，别走别走，今天我请你喝酒。高宾连一乐，
0: 裴大人呢，这钱可不是我的，这是二公子李世民的。
1: 哦，哎呦，这二公子干嘛要给我送钱呢？
0: 裴大人呢，二公子敬仰大人。别看呢，二公子在太原早就听说大人的名号了，而且是如雷贯耳，如月当空啊，了不得呀。二公子想结交大人。
1: 哦，那好啊，啊，哪天我一定过虎拜了，我去找二公子。
0: 没过几天，裴寂来找这个李世民，李世民又过了几天去请这个裴寂喝酒，一来二去，这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单说有一天酒席宴间，忽然间这李世民呢，眉头紧锁，是长吁短叹。
1: 哎，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
0: 裴寂看见，
1: 公子，怎么了？有什么危难招载的事没有？跟我说说，我这人呢，竭尽全力，我一定帮忙。
0: 哎，裴大人呢，我呀，也不瞒着你，现在皇上把我们老李家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朝不保夕呀。看来这个局势早晚会有大变呢，所以啊，我想趁机干一番事业，可是我怕我父亲不同意，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1: 裴寂一听，把酒杯撂下了。
0: 二公子，不是我当谁夸谁，您呐，当世的豪杰，您是个人才，早早晚晚有一天您能干成大事儿。
1: 哎呀，这个老太爷要是不同意，这事儿还真不好办。
0: 不过二公子您别着急，事在人为，我有个办法。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

0: 系列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6: 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0: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11: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2: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沧水共长天一色。
0: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2: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4: 我记得前段时间老太爷收了2名宫女，咱可以在这宫女上做文章哦，那就多多仰仗大人了。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俩人就说定了。过了几天，这个裴寂请李渊喝酒，俩人喝的差不多了，突然间这个裴寂大笑而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像发疯了一样。李渊一看，这怎么了裴大人，你这酒喝的不对呀、还是怎么的，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是干什么呀？裴寂一听，这脸呢像那苦瓜一样都缩到一起了。哎呀，李大人，我惹了祸了，我把您给害了，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跟您说才好。嗨，你怎么害我的？你跟我说说。我说，李大人，前段时间我送您2个宫女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有啊。这事儿漏了，传出去了，听说传到杨广耳的里了，传到当今皇上那儿了， 黄

上一听是勃然大怒啊，放出话来说回京就要把你掐尖入狱，这私留宫女这是灭门的罪。李渊一听这酒也醒了大半了，把酒杯也放下，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闭门家中做祸打天上来吗？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李大人，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看现在天下群起而反隋，大人您是最有实力的，我找人给大人你望过气呀，发现大人呢那气成龙虎之形，现五彩之色，在相书上讲这叫天子之气呀，你必定能做一番大事业。我看现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造反吧。开哥，李渊一听这怎么办，想不造反来不及了。好吧，本来这事儿是犹犹豫豫的，现在没有退路了，打算造反。李世民一听非常高兴，没过多久这李渊奉朝廷的命令征兵，要求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一带的百姓，这个年龄在20到50之间一律要出征。你想这个命令传出去，老百姓能乐意吗？都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子的，这时候领兵打仗死到外头，家里老小怎么办？可是不去还不行，这还是死茬的命令，谁要不去就得砍头。老百姓一见这个文告是大骂不止，一时间山西一带几乎10家有9家打算造反，这时候就差一个抻头的。紧接着李世民又想出一条公开招兵的妙计，现在地方割据实力刘武周反叛大隋，占了汾阳宫，李渊借口讨伐刘武周，可是现在还有俩婆婆呢，咱说了还有俩留守副使王威和高君雅呀，这俩人是隋炀帝的心腹，于是乎李渊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说我现在啊打算征讨刘武周，我打算把这事儿汇报给朝廷，朝廷要是同意呢我就做，朝廷要是不同意呢我就不做。可有一点咱关上门说，现在盗贼就在眼前，而天子远在千里之外，我恐怕这一来一回错失战机呀，不知二位怎么看这事儿？俩人一听，我说大人，我看这事儿不必向万岁爷请示，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您这是为朝廷好啊，即便万岁爷要怪罪下来，有我们哥俩给你顶着。那好吧，就这样这个李渊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打着讨贼的旗号，派李世民、刘文静到各地招兵，同时又派人把李建成、李元吉给招回来了，又派人到长安通知女婿柴绍，等等等等。书说简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来应征的有好几万。这高君雅和王威一看，觉得这苗头不对呀，怎么来那么多新兵？都划归到李世民的属下了，自己俩人没有，这可不妙啊。哎呦，现在正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倘乎这李渊跟我们铁拐李把眼儿挤，他糊弄我，我糊弄你，这事儿可麻烦呢，不得不防，要不然咱就把李渊干掉吧。等来等去，机会来了，李渊呢要到晋祠去求雨，这俩人得到消息了，命令晋阳乡的乡长刘世龙带领乡

0: 兵要秘密动手，结果这刘世龙是李渊这头的人，就把这事儿告诉李渊了。李渊一看现在不下手不行了，第二天升堂议事，所有王位又有高君雅。这时候开阳府司马刘洛辉说有紧急军务要汇报太原留守使，就把这刘洛辉给叫进来了。可是刘洛辉拿这状子非要给这李渊而不给这两个副使看，王威和高君雅就很不高兴啊，你什么意思？我们是朝廷派下来的人，这叫督军呢、啊、我们有权看这状子。刘洛辉一乐，二位大人，要是别的状子或许二位有权利，可是这个状子二位没权利看，因为二位就是被告，我告你们俩人呀。好啊，刘洛辉，你以小反上，你这叫造反呢、啊、你告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告？有什么？你们两个人私通外敌，要引突厥兵入中原，这是小事吗？俩人一听是拍案而起啊，放屁！刘洛辉，你诬陷好人。仨人在这大堂上吵起来了。李渊一看，把桌案一拍，嗯，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渊把脸沉下来，这仨人不吱声。怎样吧？我看这件事，咱们还是详细审清问明之后再做定论。在审案期间，二位副使啊，先委屈二位一下，先在监牢里待几天。不过二位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替二位做主。来啊，把仨人都押到监牢里，都押下去了。哎，可巧也寸，过了几天，这突厥兵啊，还真打太原城来了。其实和这俩人毫无关系，这叫无巧不成书。李渊抓住这话茬，就把这俩人给宰了。这回有说头了。紧接着李渊是宣布起兵啊。这时候瓦岗军已经包围了东都洛阳，关东一带的隋军主力也给打败了，起义军呢又攻占了长安外围。李渊在这种情况之下率大军向长安进发，再想抵挡隋军抵挡不住啊，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历史的车轮任何人不能阻止他向前。所以说就这样，李渊攻进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隋恭帝。尊这个隋炀帝啊为太上皇，自己呢做了大丞相。就这样既取消了隋炀帝的地位，又可以利用杨佑这块招牌号令文武，实则朝中的大权就落到了李渊的手里。书说简短，大业14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南方被人给绞死了，李渊废掉隋恭帝，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唐朝，他就是唐高祖。你看这李渊建立大唐之后，他那几个儿子反目成仇，兄弟间打起来了。那说兄弟打仗这好办，都是一奶同胞，一个肠子里爬出来的，这可没事儿，没事儿更邪乎。兄弟反目，比别人狠上加三分呢。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收听下集《玄武门之变》。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1集《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下篇。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争议不断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艰难通过的历程，以及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方向为什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保尔森邀请9位银行家召开的特殊会议。
4: 会议一开始，保尔森就声明，这不是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选择，而是一个必须接受的要求。尽管政府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强迫他们参与，这是政府官员们很清楚的一点。保尔森的方法是令人震惊和敬畏的。恕我直言，如果你现在不接受这笔钱，而你又无法在市场上筹集到资金，要我给你们再次提供帮助的话，条件肯定苛刻得多。大家一片沉默。在伯南克和贝尔各自发言以后，盖特纳承担了最难的工作，告诉各个高管他的银行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多少钱。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因为政府随后会向成百上千家小银行注入资本。政府需要避免给接受者冠上污名。注入大银行的资本金额非常庞大，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各250亿美元，美国银行150亿美元，美林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100亿美元，纽约梅隆银行30亿美元，道富银行20亿美元，共计1250亿美元。对于这个慷慨的援助，9家银行的态度各有不同，不过都是可以预见的。花旗集团急需这笔钱，所以潘迪特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便宜的资本。事实上，他这么便宜是因为那个愚蠢的关于污名的忧虑。戴蒙和布兰克费恩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的资本，但看到结果已成定局，也都没有反抗的接受了。然而科瓦塞维奇反抗了，富国银行已经宣布了私下筹集250亿美元资本的计划，他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另外给他的250亿美元。我不像你们纽约的银行有一些花哨的产品，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谈论如何救助你们？他问其他人。盖特纳想要说服他相信自己真的还需要这250亿美元，而保尔森就非常直接了。你的监管者就坐在这里，你们明天就会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你资本不足。没错，正如巴尼弗兰克4周前所说，国家对于自由市场的承诺只维持了1天。会议不时被临时召集的董事会电话会议给打断，首席执行官们问了很多关于分红限制的问题，还有高管薪酬限制的问题，但最后9位银行家都在虚线上签了名。资本注入的条款并不是很繁琐，保尔森等人把它设计得很吸引人，以鼓励银行自愿地参与进来。购买的股份全部是无表决权的优先股，政府对管理公司没有任何兴趣，股息仅为5%，是沃伦巴菲特要求高盛给予其优先股息的1/2。向普通股股东分发股利是允许的，但股利在3年内不能有增长。条款中没有提到对贷款总额增长的要求，甚至连维持贷款总额的要求也没有。尽管在贷款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要做到也很难。另外，

对于缓和指赎权，条款中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对于高管薪酬的限制也是最小的。奥巴马总统后来改变了这一条，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更不受银行家的欢迎了。每一条设计特点都很快引起了各方对银行救助的严厉批评。为什么政府只要沃伦巴菲特可得股息的一半？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却没有为公众服务的附带条件，比如刺激贷款或减少指赎权的要求？为什么银行可以维持股利支付？既然资本具有替代性，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支付给了股东？对于每种情况，政府的答复都是差不多的。他们故意把条款设计得比较宽松，以避免污名问题。财政部希望这个计划广泛而迅速地被吸纳。如果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经参与了这项计划，那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保尔森和伯南克一直以污点问题为由，但是来自华尔街通过布什政府来到美联储的理事凯文沃尔什马上拒绝了这种解释。他告诉盖特纳，你无法欺骗市场，让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好，或者坏，或者中等。沃尔什是对的。在财政部会议结束的几个小时内，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和高盛都各自告诉或者泄露给媒体说，他们不需要也不想要政府的资本。因此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这段插曲中，银行资本收购计划成了一个小小的悲剧。他做了一些构想拙劣的努力，去避免一个已经存在的污名。资本收购计划多重的设计缺陷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个是政治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从政治上来说，由于银行家在公众和某些政客眼里是恶棍形象，这个计划对他们慷慨的赠与使得资本收购计划，进而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非常不受欢迎。正当无数的房主在努力避免出现指赎权的时候，这被认为是对不值得帮助的银行家的馈赠。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钱是直接给银行，而不是投资到银行里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资本收购计划最终投入了2050亿美元到将近700家银行中，给政府带来了相当大的利润。从经济上来说，强制向不想要或不需要资本的银行注入资本，这是资源的浪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部分资金只有2500亿美元。法案规定，如果证明确实需要，布什总统可以另外申请1000亿美元。这是计划全部投入到资本收购计划中的。如果需要更多的钱怎么办？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基金的其他用途，如购买问题资产怎么办？况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新加入的资本不可能会刺激贷款。当这一切都在进行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总统选举的决定性阶段。对峙的双方，一位是异常冷静的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如果胜出，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另一位是脾气暴躁的战争英雄，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如果他获胜了，他将是有史以来首届当选时年纪最大的总统。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前一天，麦凯恩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领先 4% 到 5%， 但在雷曼破产后不久，领先地位被翻转了。奥巴马迅速领先麦凯恩约 4%， 冷静的个性似乎比暴躁更具有优势。9月25日，当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处于争论中的时候，有点惊慌失措的麦凯恩暂停了他的竞选活动，并建议取消总统辩论，但奥巴马拒绝了。共和党的倡导者们纷纷冲回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危机会议。这并不是布什总统召集的，而是麦凯恩召集的。我想，从前的战争英雄希望这场救灾行动成为约翰·麦凯恩救援，但据大部分参与者所说，这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麦凯恩草率的、飘忽不定的表现对他的名声很不利。在2008年的金融恐慌中，草率和善变并不是选民们想要的，冷静和思虑周全更得民心。在9月25日的惨败之后，奥巴马的民意调查领先程度扩大到了

0: 8%。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无论从哪点来看，这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奥巴马的一个竞选助手后来告诉记者诺姆·塞贝尔，我相信在雷曼倒闭和第一次辩论之间的10天里，我们已经赢了。他给民众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奥巴马是可靠而且脚踏实地的，另一个人则不是这样。在11月4日的普选中，奥巴马以高出 7.2% 的票数获胜。美国法律给政府换届提供了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渡期可谓又漫长又痛苦。布什总统似乎已经离开职位了，所以在这期间的任何一天，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有一个总统、两个总统，还是一个都没有。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财政部长保尔森看起来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还要在这个职位上度过艰难的2个月。11月12日，在他最后的公务行动中，他宣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将完全不用于最初声明的目的，购买问题资产，这把很多人吓得下巴都掉了下来，一分钱也不用。他为他的继任者节省了至少3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在11月17日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声明中，我批评了资产收购计划的设计、关于污名的论证以及不购买问题资产的决定。我竭力主张国会行使监督权，以保证财政部长是在追求法案中规定的目标，包括指数权的减少。如果没有做到，国会应该把财政部长的支票簿拿走。大约2个月后，我们将会有一位新的财政部长上任。1周后，继任者任命了，他是蒂莫西·盖特纳。他从纽约联储这口热锅跳到了财政部的火堆里。盖特纳延续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过去的决策，他当时也参与了决策的制定，继承了还未决定用途的3500亿美元，并接过了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监督权。退一步说，这个继承是毫无把握的。讽刺的是，在他到任之前，就有一些银行家和金融专家在大声疾呼，要求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恢复到最初声明的目的上来，购买问题资产。最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被用到了其他地方，如继续向银行注入资本，为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提供资产担保，帮助美联储摆脱美国国际集团的困境，减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即使是小得可怜的规模，以及汽车产业的救助。在准许使用的7000亿美元中，他支付出去的没有超过4300亿美元，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超过3600亿美元的未偿付贷款。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2年3月估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最终花费了纳税人的净成本 只有320亿美元，其中22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际集团，190亿美元用于汽车产业救助，160亿美元用于抵押贷款减免。没有错，这加起来是570亿美元。除了这三个项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获得了250亿美元的利润。尽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很多失误，并且还有一个糟糕的形象，但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政府购买问题资产的想法就此结束了吗？并不尽然。在这件事上，美联储也有所涉足。它分别在2008年11月，保尔森宣布转变方向的几天后，和2009年1月，参与到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救助中。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合作从两只生病的巨兽手中接受问题资产，或者给问题资产提供担保。其中，美联储将问题资产作为抵押品给他们发放无追索权的贷款，这意味着美联储拥有了问题资产的一半价值。更确切地说，它其实是承担了问题资产贬值的风险。如果问题资产升值了，利得将归于银行。就在救助花旗集团之后，美联储与财政部密切合作，宣布了另一个史无前例的贷款工具的计划，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它的目的是给愿意购买某些资产支持证券，一些似乎没有人会想要的东西的机构发放无追索权贷款，最高额度为2000亿美元。你可以把这些称为问题资产。事实上，财政部给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提供了2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基金的支持。注意，这里的风险分担比例是财政部200亿美元，美联储1800亿美元。就在同一天，美联储开始购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凭证，这成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的开端。显然，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业务，但并没有用纳税人的钱，至少不是直接使用。美联储的利得或损失都间接归属于纳税人。我们的央行最终会有大量的问题资产。在2008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实施细节。但是到了2009年2月，这个计划已经变成接受更大范围的资产作为抵押，不是更优良的资产集合，而是范围更宽的资产集合。这个过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还在延续，使得越来越多的资产符合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要求。美联储还说，它将会提高这个项目的潜在贷款总额至，请做好心理准备，10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里程碑。救援行动的资金又加了一个零，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的第一笔购买，不对，应该是贷款，在2009年3月启动，这正是危机开始逐渐减弱的时候，所以这个项目最终只用了700亿美元，远远少于公布的10000亿美元。这还没有结束，绝对没有。在2009年1月28日的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在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资产购买项目中加入长期国债。与问题资产相反，那些资产是最安全的资产。3月18日的会议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它将会购买价值3000亿美元的国库券，并将政府支持企业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总量增加到1.45万亿美元，总计1.75万亿美元。这真是激动人心。没错，美国政府最后一共购买了，或者说部分购买了，因为只承担其跌价风险，约2万亿美元的资产。虽然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被称作问题资产，不过政府没有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来做这件事儿。因此，虽然购买问题资产有利有弊，但这个最初的想法也许并不是太坏。评价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们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会这样做。此外，历史的评价会影响我们将来是否会再次开展类似的救援计划。就现在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资产。

0: 出来，走到了聚光灯下，但这个登场非常糟糕。接下来的错误则是强制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资本的银行注入资本，这是一个极其浪费的决策。鲍尔森愚蠢地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给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其他接受者冠上污名。对这个错误理论的追求导致鲍尔森设计了对于银行来说极其优厚的条款，以至于激怒了公众。更重要的是，强制注入浪费了一次给资本注入附加最低贷款额或指数权减免等要求的机会，而这些附带条件原本可以帮助经济恢复。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浪费在这些不需要资本的银行身上，使得鲍尔森和盖特纳都得小心节约地使用他们的资源。不好意思，根本没有剩余的钱用来缓和指数权问题或用来购买问题资产了。即使这样做会让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一个更好的名声，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尽管很多观察者不这么认为，但让我更加坚信自己想法的是下一个大的失误。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中心目的从购买问题资产转变为向银行注入资本。且不说这个重大决定给这个项目造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毁灭性的诱导转向法的印象，并忽视了国会的意图，他提出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认为资本注入会带来银行贷款的多级扩张。在危机情况下，有谁会相信这一点？尽管如此，问题资产购买计划运行的可能比期望的要好，但它不是自己支撑起这座摇晃的金融大厦的，它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非常重要的临时贷款担保计划，它使得大银行和非银行机构能够重新进入信贷市场。此外，美联储和其他银行监管者在2009年春季合作，对19个主要的金融机构进行综合的压力测试，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些测试非常成功。欧盟后来也尝试了银行压力测试，但远没有这么成功。类似的测试还有很多。至今，对于这个混杂的金融市场政策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影响，相关的研究还很少。我们估计，截至2011年，与没有实施政策相比，实际 GDP 高出了 6%， 失业率降低了接近 3%， 480万美国人受益于金融市场政策，从而获得了工作。没有这些政策的影响，没有财政上的刺激，这是第八章的主题。关于大萧条 2.0 梦魇般的谈论就会变成可怕的现实。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

0: 原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2集，美国的金融危机难题。
6: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保尔森召开会议，强制要求大银行接收注入资本，最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在多方的帮助下取得了比期望要好的结果。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2008年选举后美国开始诉诸财政政策以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
7: 巴拉克·奥巴马2009年2月5日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迅速应对，危机中的经济将步入崩溃。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卒于1946年，但其灵魂犹在。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当全球经济急速步入衰退之时，政府官员们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危机中，他们迅速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央银行家们，这意味着将利率降至谷底，同时开启放松货币政策的阀门。尽管当时许多国家的货币系统已经千疮百孔，对于总统和总理、国会和议会，这意味着减税、增加财政支出，或者两者兼顾。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思想就是大肆扩张总支出，以实现刺激经济的效果。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直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都很肤浅，出于某种原因，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美国总是备受争议。尽管尼克松总统曾在一次著名的宣言中表示，在经济领域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人们仍然将其与政治自由派联系起来。所以大部分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他们认为财政刺激会损害自由市场，导致政府扩张，并导致资源浪费。自奥巴马政府开始执政，关于刺激政策的党派斗争就已经为未来两党之间严重的敌对埋下了伏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则就业不充分。也就是说，当产品没有销路的时候，工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失业了。总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占大部分的私人部门和政府。有的时候总需求过剩表现为产品畅销，劳动力紧俏，出现通货膨胀；有的时候总需求不足，表现为产品滞销和就业困难。凯恩斯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利率，也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政府支出或减税， 也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来促进就业。同样的逻辑，当总需求过剩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利率，也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增税或减少政府支出，也就是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尽管凯恩斯并没有强调这一部分，但这也是他著于大萧条时期的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考虑基础理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思想就是政府有能力并且应该充当百轮的角色，当总需求不足时予以刺激，当总需求过剩时予以抑制。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职能应该由货币政策来完成，他们认为财政政策效果慢，障碍多，且过于政治化。在雷曼兄弟倒掉之后的数月里，美联储使尽浑身解数，然而财政政策却毫无作为。直到2008年12月，美国央行尽一切所能，依然没有扭转经济的颓势，人们才把目光投向国会和总统。2008年选举后，美国开始诉诸财政政策以解决经济危机。2008到2009年间的总统过渡期格外漫长。2008年11月4日，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竞选为总统后，美国经济日渐衰退。77天后，奥巴马宣誓就职，此时的美国经济更具恶化。据薪资调查显示，在雷曼倒闭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月份，2008年10月，美国有 48.9 万人失业。在新一届总统等待就职的过程中，约230万人失业。11月失业人数为 80.3 万人，12月为 66.1 万人，1月为 81.8 万人。美国的经济如沉船一般坠落，就业数据也伴随着雇主的惊恐一路下滑。不久，又一个大麻烦浮出水面。选举之后第五天，曾经属于美国最庞大的企业之一，并仍拥有10万名雇员的通用汽车公司公告，如果没有政府援助，不出售资产或者与其他公司合并的话，公司将于2009年中期出现资金流断裂。之后，通用汽车公司又将资金流断裂的预期时间提前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绝非个例，在一系列错误的经营决策、国外的激烈竞争以及持续攀升的油价冲击下，油老虎对消费者失去了吸引力，美国整个汽车行业步入萧条，接下来便是严重的衰退，整个行业举步维艰。2008年11月18日，通用汽车、福特以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均出现在国会听证会。不幸的是，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请求联邦政府的援助。然而，政治家们对三位首席执行官乘坐公司专机前往华盛顿请求获得纳税人援助的事实却充耳不闻。表面上看，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的破产很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经销商、供应商以及工人，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破产会危及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经济，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12月19日，极端保守的布什总统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决定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拨出几十亿美元，为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提供搭桥贷款。福特的境况好于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为何而搭桥？很多民众提出质疑。实际上，这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奥巴马政权搭桥，为奥巴马的代办清单上又增加了让人头痛的一项。所谓的汽车业救助计划最终是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然而在2008年12月时他尚未就职。尽管伯南克主席和美联储竭力采取各种货币政策挽救衰退的经济，然而危难之时缺乏总统的领导着实危害深重。寻找布什总统就像是在玩好莱坞冒险游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估计，布什总统至少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度假上，主要是在他德克萨斯州的农场。总统全权委托财政部长管理经济危机，自己却杳无音信。另一方面，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倒是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美国公众很快就将视线转移至他们的新领袖，一个对改变给予厚望的新领袖。毕竟这位黑人总统刚刚竞选成功，他能够创造奇迹吗？民众对奥巴马抱有过高的预期， 以至于他很难达到。但是在2009年1月20日之前，除了组建自己的团队和制定计划以外，他没有权利做任何事情。为了应对每况愈下的经济，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梦之队的团队。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聪明，经验丰富，他在克林顿政府财政部任职，以及担任纽约联储主席期间都曾应对过金融危机，因此他承担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等政治包袱。盖特纳险胜克林顿政府最后一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讽刺的是，在克林顿政权期间，盖特纳跟随萨默斯一路晋升，从1993年担任萨默斯的私人助理到2000年担任副部长，一直以来盖特纳都是萨默斯的下属，直至奥巴马执政。奥巴马任命萨默斯为国家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一任命引发了潜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萨默斯才智过人，也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但是当他身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群当中时，他是缺乏组织性的，同时他尖刻、专横、好争辩，也许他的个性并不适合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这一职位需要一个能够协调不同利益以及总统经济团队成员不同性格的调解人。不久，盖特纳和萨默斯就开始摩拳擦掌，尽管表面上态度依然友好。他们的一位同事表示，劳伦斯把蒂莫西看作自己的下属，尽管他尊重整个办公室的人，但他还是把蒂莫西看作需要指导和批评的毕业生。奥巴马任命经济学家皮特·奥斯扎格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局长。奥斯扎格年仅40岁，但是作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掌门人，他有着丰富的经验。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奥斯扎格是当之无愧的联邦预算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在即将派上用场的医疗方面，这一任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国会山，奥斯扎格的任命符合两党共同的利益，但是不久以后，奥斯扎格和萨默斯之间就发生了争执。顶级经济顾问四人组中的最后一位是克里斯蒂娜·罗默，后任总统任命他掌管经济顾问委员会。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与伯南克一样是经济萧条领域的专家。罗默在华盛顿并不知名，他对华盛顿也一无所知。与担任奥巴马竞选活动首席经济顾问的奥斯坦·古尔斯比不同的是，在此之前，罗默和奥巴马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奇怪的是，古尔斯比竟然被安排为罗默的下属。梦之队很快就遭遇了梦魇，奥斯扎格频繁与萨默斯发生冲突，成为第一个离开梦之队的成员。2010年7月离开，罗默责任重大却毫无实权，几个月后也离开了。据记者罗恩·萨斯坎德报道，罗默感觉除了与萨默斯无休止的争论，自己好像在工作中被日渐孤立了。他离开时还声称萨默斯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一举动极大地损害了他诚实正直的声誉。萨默斯本人在年底也离开了白宫。每一位梦之队成员都曾为奥巴马政权殚精竭虑，但是只有地位最高的盖特纳坚持了两年，直至2012年的总统大选。随着梦之队成员的相继离开，经济队伍的结构问题迎刃而解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后任总统奥巴马随后在重要的政策领域增设了一些具有特殊责任的沙皇，他们不需要向盖特纳、萨默斯或者奥斯扎格中的任何一位汇报。具体的说，南希·安·德帕尔被任命为医疗沙皇。奥巴马本想任命前任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但是达施勒因面临税务问题而不能受命。卡罗尔·布劳纳被任命为能源和气候变化沙皇，尽管他们二人都富有才干且经验丰富，但是医疗和能源气候问题难道不属于经济政策问题吗？在财政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健全的情况下，德帕尔和布劳纳该如何负责？这是一个好问题。萨默斯显然有现成的答案，他 他们没有办法负责。最后总统任命吉恩·斯珀林担任财政部的虚职，他曾在克林顿第二任期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本次任命仅仅是为了给他一个职位，官方称他是财政部长的顾问，但实际上斯珀林被特许可以参与任何议题和会议。超出常人的充沛精力使得斯珀林几乎选择全程参与。在萨默斯离开后，斯珀林开始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天才的团队。但是萨默斯莽撞的行为确实惹了不少麻烦，由于盖特纳和萨默斯占据高位，整个团队表现出对华尔街的过分支持。此外，正是梦之队的成员们使团队陷入崩溃。团队究竟该如何运作？奥斯扎格后来对萨默斯坎德表示，这个团队没办法有效运作，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团队成立之初就非常混乱，以至于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或者说自己应该做什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团队，什么是医疗团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奥巴马当局，在经济不振、政策频繁出台之际，谁是政府首要的经济发言人？谁承担向公众解释的责任？稳定经济是一个长期、困难且复杂的工作，谁能够雄辩且坚持不懈地给惊恐、困惑的民众吃一颗定心丸？很明显，大部分时候是由财政部长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尽管盖特纳才华横溢，但他却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将盖特纳置于一个小房间与几个人交谈，他总是思维敏捷并且善于解决棘手的问题，但是将他置于配备讲词提示装置的麦克风以及众人关注的电视摄像机前，他立刻变成木头人。他简洁而不连贯的说话方式实在不适合演讲，而他矮小的身材更是对演讲毫无帮助。那么萨默斯呢？他曾任哈佛大学教授，毫无疑问可以发表结构清晰明了、贯穿着押韵的形容词、引人入胜的副词以及意味深长的比喻的演讲，甚至是在脱稿的情况下他很聪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演讲总是带有自大和抱怨的情绪。尽管萨默斯在幕后极富影响力，但是当局并不愿意让他作为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奥斯扎格或许曾觊觎过这一角色，也或许没有，但是他最终没有获得任命。因此罗默成为经济团队中最合适的经济代言人。尽管这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梦之队四人组中级别最低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没有追随奥巴马经验的绝对技术官僚。事实上，首要经济政策发言人的角色落到了并不合适的政客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身上，甚至迫于无奈地落到奥巴马总统自己身上，这意味着该角色并不受欢迎。在经济危机期间及之后，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总统很少就经济情况以及经济政策发表演讲，难怪美国民众从未真正理解当时的经济危机，也从未真正理解奥巴马的政策将如何带领美国民众走出危机，甚至不理解如果没有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等刺激政策，经济将会更趋恶化的事实。奥巴马经济学对于民众来说经常是模糊不清的，表达的一点都不成功。总统和整个国家为不能就经济政策与民众进行沟通，不能教育以及说服民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总统过渡期，美国民众将所有注意力都聚焦于日益瓦解的经济上。2009年在总统就职日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尽管当时发生了两起战争以及一系列紧急问题，然而对于什么才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却毫无争议。用詹姆斯·卡维尔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就是蠢货当然是经济。据总统就职日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76%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失业以及财政赤字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调查对象最关心的非经济领域问题则是伊拉克战争，占13%。毕竟危机正在蔓延，美国民众发现他们正不知不觉地被卷入这场糟糕的电影。他们极度渴望约翰·维恩一样的角色能够骑着飞马飞奔而来拯救他们。充满活力的新总统如何拯救民众与急转直下的经济？他能够力挽狂澜吗？ 前任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过渡期曾发表著名的宣言，像激光武器一样聚焦于经济问题。这一宣言有助于民众构筑和定义克林顿总统。很显然，奥巴马总统并不稀罕这种限制性的框架宣言，他想要解决包括医疗问题在内的更多问题，所以他并没有发表类似的定义性的宣言，他也因此深受其害。没有使用激光武器式的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使奥巴马总统有充足的空闲时间练习高尔夫球。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必须领导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萧条，可以借助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他必须确保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创造足够的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因为自从雷曼倒闭，已经有接近300万人失业，且在2010年2月就业见底之前，还有额外的430万人失业。他也必须首先使用大量止血带来拯救血流不止的金融系统，并护理它直至恢复健康。可以通过饱受争议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以外的其他政策措施来实现。同时，他必须与即将来临的住房抵押贷款指出海啸抗争，否则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将流离失所。当然之后，他必须提出全面的金融监管系统改革措施，毕竟无序的金融系统已经使美国一败涂地。此外，他需要制定一个方案救助三大汽车制造商，或者控制他们倒闭的负面影响。不错，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个代办清单比克林顿当时的要长很多，且几乎每一个事项都需要奥巴马制定饱受争议的法律，而这一过程又需要喜欢争论而且党派之争严重的国会通过。此外，这个代办清单上的很多经济问题都是他无法回避的，你可以说这是命令，但也有些问题是可选的，比如奥巴马在竞选时强调的医疗改革问题，以及他极其重视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不可回避的非经济问题，诸如正在进行的又不可能马上停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如何应对非法移民等。上述代办清单即使落入一位拥有大量的行政经验、深厚的华盛顿人脉以及深谙与国会周旋之道的资深政治家手中，也会使之望而却步。毫无疑问，这是自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新总统需要应对的最困难的政治议程。但是在2009年1月，这一切都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新手总统。这位总统在步入竞选模式前，只有两年担任国会议员的国家政治经验。
9: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0: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1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筒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9: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8: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3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5言诗一首：修身以立事，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益己，志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属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 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三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

0: 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监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

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青年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哄抢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

0: 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
1: 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直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直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

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西红喜。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
司马光为官之余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明》。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提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提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提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提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
这座皇城题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皇城题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皇城题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六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皇城题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六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刘胥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体魄壮健，力气非常大。不仅如此，刘胥的胆量也出奇的大，敢于空手跟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可是他虽然胆子大、力气大，却胸无城府，成天到处游乐，惹是生非，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公元前117年，刘胥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胥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胥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胥虽然力能刚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胥，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对哥哥刘胥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胥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胥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胥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胥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胥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胥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
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

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须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须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须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须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须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宫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须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

0: 需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胥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黄肠题凑。保存至今的黄肠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胥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73米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卿告授中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中显大夫属于4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4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2: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那田邑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儿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先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3: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中县大夫，这个中县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五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2: 衣服呢，几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箱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它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0: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1: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武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0: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中县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中县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 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

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缎，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官墓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田宇这天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他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进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停过菜车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宇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子拿回家用水洗净，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忙着，门铃响了。田宇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
2: 你是田宇吗？
1: 陌生人问道。
3: 是，你是谁？找我有事儿吗？
2: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1: 田宇把陌生人带进客厅。
3: 这里没别人，你可以讲了。
2: 我是从东北新凯湖劳改农场来的，我的姓名就不用说了，别人管我都叫老 K。 我是个刑事犯，五四年因盗窃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就在新凯湖农场就业了。这令尊田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1: 田宇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
3: 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
1: 老 K 垂下了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
2: 令尊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1: 田宇像遭到雷击般的僵在那里，他霎时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他丧失了时空概念，仿佛间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地飘来，袅袅如天籁。
4: 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至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言、疾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无敌而不改其

0: 一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你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的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宇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宇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老 K， 轻声说：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1: 啊，好。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跟你说了，我现在是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吧，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吃的那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里，没有粮票啊，你是有钱也没用。所以是不是？
0: 田宇表示理解的点点头说：啊，钱可以多给你一些，粮票只能给你10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1: 哎呀哎呀，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那10斤不少了。你真是菩萨，我老 K 啊感激不尽啊。哎，说正经事儿吧。
0: 那年11月啊，那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啊就一波波到了。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啊，那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啊，那就好像是国家跟文化人那有了仇，文化越高那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不在乎人家骂，可也明白咱自个儿低微。可自打右派来了呀，我们这些刑事犯哎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长组长啊那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在那种地方那文化人那是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你戴着个眼镜，那干起活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那这还不算，那就数他妈右派的那个队里事儿多，那别看干活不行，那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啊那就是20多张纸，那把自个儿骂的那跟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斗会来那一个比一个积极，那打个比方就好像一群狼啊那关在笼子里，大伙儿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那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那一群狼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给吃了。所以啊，我们这些刑事犯那最看不起这些右派了。咱偷东西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个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啊，那是啥规矩都不讲，那净想摘清自己，那把事往别人头上推。那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那是一减再减，可最后减成每天就7两毛粮了。毛粮就是那带皮的是粮食。那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是敢喊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那7两粮食已经够多了，那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粮食吃你还喊饿，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你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哎，你瞧瞧，就这么屁大点个事儿，他能说出多少道道来？那要不啊，那咋叫文化人呢？哎，不过当然啊，那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孙田先生啊，那就算是条硬汉子。右派队里有200多号人，那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5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了劳改队那天呢，他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3个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嘿，哎呀，老爷子那股硬劲儿，那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就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啊。 那是大会批小会豆，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

取消了通讯权。可田先生愣是一句话没说，一句软话都没说呀。老给农场干的是农活，那种小麦，那外行人都以为最苦最累的活是拔麦子。其实啊，那拔麦子还不算是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就是冬天挖洞方。那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那地冻的比石头还硬，那一敲下去就一个白印子，用钢钎和十八磅的大铁锤打眼子，那得把洞眼连成一片，再用钢钎那么敲，那活啊，那不是人干的。右派们干那种活，那可遭了罪儿。那抡大锤啊，那不是谁都能抡的，那劲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都不敢去扶那签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十八磅大锤抡到脑袋上，那脑袋就得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那就能把骨头砸碎了。整个农场就光这么砸死的，那就有好几个。田先生算是个死不改悔的大右派啊，那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哎，就被派了扶签的活了。老先生算是命大，那只把手给砸骨折了，那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罪遭大了。那个头两年吧，粮食还不算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那灾年一来，完了，你想，那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那你躺着都够呛。那大家伙都浑身浮肿，那走道跟踩棉花似的，东摇西晃，那出冷汗呢，两眼冒金星。我们那个工地啊，离宿舍有十几公里，那走个单单就是走个单程，那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四十度的天啊，那肚里没食，他能不死人吗？那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你倒下就没事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啊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那只觉得身上暖乎乎的，还挺深挺舒服，眼皮啊也睁不开，那就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你啥时候有了这种感觉啊，你小子也就算完了。当时我心里是明白极了，那心想言必心一横，去他妈的吧，爱咋着就咋着吧，横竖一条命，那活着也是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咋的，就在咱快完蛋的时候啊，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进我嘴里了。我这嘴也真是他娘的不争气，那明明是不想活了，你还吃他干啥呢？可这嘴他就是不听话，我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啊，那简直是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我当时就想啊，这会儿啊，你要是能让我吃一个窝头，你就是砍掉我一条腿，那也值了。当时我那模样，那大概就比那条快饿死的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啊，就差点把我给噎死，就这一点点食，一下肚，哎，我居然缓过来了。对，你大概猜着了，那是田先生给的。我就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啊，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你关键的时刻那半个窝头就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那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他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那是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那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那膝盖是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了。救命之恩呢，不表示一下，咱以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啥？他骂了我一句啊，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他连理都不理，转头他就走了。当时啊，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呢。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呢。我老 K 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那坏人坏起来是坏的流油，那好人坏的让起来，你这让你不知道该说啥好，好的让你奇怪，这世界上他怎么就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啊，我就拿田先生当自个儿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要是敢跟田先生过不去，咱老 K
不管明里暗里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骂他的人你不理，你像咱这拍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啥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那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尊重。人呀，甭管你有多坏，见了好人是不能不佩服，那流氓也有良心呢。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哎，他怎么就能给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自古以来那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那像田先生这种人那应该去当大官，当好人，好人当大官那是咱老百姓享福啊，那肯定就是清官，那就像是包公海瑞什么的，对吧？算了，不说这些。那个我接着说。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那除了练练嘴别的是啥啥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啊还特别软。他们呢还就不明白，那既然政府都把你送进劳改队了，那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是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那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那尾巴摇得越欢就能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是拼了命的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那一个赛一个的凶。哎，不过呀，一般来说呀，那文化人比我们还算诚实，那尽管干活不怎么样，可也真是不惜力气，你让他躺倒装死狗那比杀了他还难受，这也是文化人通病。那田先生那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意干扶签的活，都怕轮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签。可是后来那粮食一减再减，就没人再愿意轮锤了。那种活呀，那体力消耗太大，人家是宁可被砸死都不愿意轮锤了。所以啊，田先生又被派了轮锤。咱就看不过去了，那偷偷就跟田先生说，别犯傻，那是别人欺负你。田先生说呀，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撑签，轮锤的也累呀，那现在该换换了。哎，你说他这是聪明还是傻呀？那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那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儿吗？我没办法，文化人有文化人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就偷偷地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有啥事儿需要我办的？我也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您就快说，要不可就来不及了。老爷子寻思了半天说，老伴儿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也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也出嫁了。算了，老 K， 你的好意啊我领了，我没啥要办的事儿。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他说呀，我死后你把我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儿就行，反正也不怕冷了，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啊，那眼泪都快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儿？你说这世道咋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你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你放心，我一定传道。田先生摇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儿
都已经是贱民了，

0: 算人吗？老先生穿戴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兄弟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们竟让人家哭了，这啥时候咱这么哭过呀？田先生好人呐，这世上该死的人太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叫了，弄了点吃的就连夜逃出来了。其实这叫逃跑，咱早就刑满释放了，咱啥时候改无期徒刑了？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儿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老 K 眼巴巴地看着田宇，希望田宇能够兑现刚才的诺言。田宇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了抽屉，拿出了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了老 K。老 K 吃了一惊，连声说：“哎呀，说好了给10斤，你咋给这么多呢？你自己不过了？”哎呀，不行不行，我要10斤就够了，10斤就够了。田宇怔怔地看着老 K， 突然扑通的一声给老 K 跪下了，慌的老 K 连忙去扶田宇，田宇执意不肯站起来。他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 K， 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他埋葬，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谢谢。”他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他几乎丧失了思维，面对一切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 K 都吓坏。他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了望四周的动静，对田宇一抱拳说：“后会有期。”说完窜出门就不见了。田宇似乎没有发现老 K 的离去，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凄楚的惨叫：“爸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你们了。”他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老 K 和田宇说完就窜出了门去，刚出门就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老 K 定睛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这人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配着少将的军衔。我的妈呀，老 K 这辈子还没这么面对面的见过将军，他吓得腿都软了。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 K 的叙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他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像座雕塑一样凝固在那里。他看了老 K 一眼，只简短地说了句：“跟我来。”然后径直走进了客厅，从柜子里拿出了10斤粮票，又胡乱地抓了一把钱，连看也不看塞在了老 K 的手里，挥挥手示意老 K 离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卧室就躺下了。老 K 僵在那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他觉得头疼得似乎要裂开。丁伟被捕的事本来已使他心情极为恶劣，再加上刚才他听到岳父的噩耗，使他震惊不已。他觉得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成了硬块，死死地堵在了那里，使他喘不上气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蹦蹦地

跳动。正难受着，见郑秘书进来，轻轻地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蹦了起来。原来他儿子李健又惹事儿。李健已经八岁了，正上小学二年级。他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和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就有了点主意。他知道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否再捡些菜叶子回来。结果出去转了半天，没捡着菜叶子，倒是从一辆拉白菜的三轮车上抱了一整颗白菜。但这个小家伙运气不佳，没走两步就被人家捉住。这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的敏感。一颗白菜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比磨盘还重，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时，简直是五雷轰顶，感到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干了，自己儿子做出这种丢脸的事儿，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一号？他火冒三丈地赶回家，一把拎起儿子，三下两下就绑在了板凳上，扒下裤子，抡开牛皮武装带就没命地抽了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抽得李健连连的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没生他，抽死了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还不知道会干些什么坏事，老子现在就为民除害了。田宇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当他哭个昏天黑地后，就在卧室里昏昏地睡去了。儿子的哭叫声把他惊醒了，当他冲下楼时，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宇顾不上和他吵，就一下子伏在了儿子的身上。李云龙一时收手不住，有一皮带就抽在了田宇的背上，他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你看看你儿子，全是你惯的。李云龙有个习惯，要是儿子做了什么露脸的事儿，比如考试得了第一名之类的事儿，他便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我儿子硬是考了第一名，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了什么事儿，他便会对妻子说，你看看你儿子。似乎李健又成了田宇一个人的儿子了。田宇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李云龙，我和你拼了，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未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得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他敢偷东西，我再不管教他，将来就没法管了。田宇抱住儿子，泪如泉涌，他仇恨地对李云龙说，你这不是管教儿子，是想杀儿子，我没见过这样的父亲，对自己儿子也敢下这种毒手。他转过身又数了儿子，孩子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也不能偷啊，看他把你打的。他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了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李云龙的家庭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尚能保证基本供应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已经快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李家。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

0: 死去。他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任凭田雨怎么哀求，也不吭声。老太太固执得很。李云龙知道此事后，后悔得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闹成了这样，都和自己有关。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太重，根本没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有几次看见张妈在偷偷地落泪，李云龙一时没顾上劝她。这次他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得好好地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地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二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样子她是铁了心不想活了。李云龙急得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他说了声：张妈，全家人都给你跪下了。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了。田雨迟疑了一下，也和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了床前。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就知道挨饿的滋味啊。赶上灾年，我娘也领我拄着打狗棍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不准能要上一口饭。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和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战场上咱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嘿，我的心呐，就像是有人在揪，叫我想起我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老大娘，也想起我娘，我就忍不住落眼泪。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她老人家死得太早了，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呀。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里有好几年了，全家人早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是拿我当外人呢？你这不是打我脸吗？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他又对两个儿子说：儿子啊，你们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 别说了，首长啊，你们一家子人都是好人呐。从今以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你们。
0: 田雨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了。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儿，事情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的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子里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3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游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4米多，重量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 更何况是在

0: 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现场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和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李云龙就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是干嘛吃的？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该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不养废物。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家削掉大牙？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很不服气，但又不敢顶嘴。他刚刚在肩章上添了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谁知刚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儿。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个大铁家伙竟然无声无息地在警备森严的军部消失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按逻辑推理，既然作案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和枪支弹药，包括一二号首长的脑袋，总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难道能是一般盗贼干的？于是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地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事件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应该是里应外合。我打算这样入手，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重点进行突击审查。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费了半天劲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照你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教菜园子缺台水泵，冒着生命危险偷出来，再专门派一艘军舰运回台湾？你脑子是有毛病是怎么着？屁大的一点事儿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这支队伍从红军时期就有那么一批混蛋，他娘的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的人，整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有能耐战场上去立功，这才算个军人，才算条汉子，别净靠着整别人立功，那就不走正道。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老李啊，我看这件事以后再议啊，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保卫处长退下之后，孙泰安说：老李啊，有些话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呢？尤其是对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是杀 A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的人比对敌人还狠。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呀。别说咱们，彭老总怎么样？井冈山时就唯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就成了反党分子。要说他反党，那鬼才相信。可，谁敢说话？现在这形势啊，最好还是少说话好，言多于失啊。李云龙冷笑道：哼，只要我李云龙再位一天，我的部队里就不许有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啥了不起，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 孙泰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
1: 你呀，这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你算是运气好，不然就靠你那脾气，别说是当军长，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可你想过没有，以后这仗没得打了，你的价值还有多大？嘴上再缺个把门的，还有哪个老首长在护着你？去他娘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这脾气改不了，也不想改。
0: 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他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菜园里种的全都是红薯，看来灾年没人种蔬菜，都是先顾着肚子吃饱，什么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湿漉漉的，像刚浇过。李云龙四下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有条小河。李云龙眼珠子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
2: 你猜猜这浇菜园子的水是怎么来的？
3: 小吴说，菜地地势高，河水水位又很低，要浇地只能靠人力挑了。
0: 李云龙鼻子哼了一声，
2: 我就不信段鹏和林汉这两个小子有这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气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面要是没名堂，我就不姓李。
0: 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涌出来的。
2: 李云龙说，动动脑子，这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
0: 小吴困惑地说，那哪来的水呢？
2: 笨蛋，你就是不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池子下面埋了暗管。
0: 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子的人住的。小屋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封死，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河水直接引到小屋的下面，小屋下面有些什么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遮挡住人的视线。
2: 李云龙笑了，看看段鹏这小子的狐狸尾巴就藏在这儿呢。
0: 小吴说，哦，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河水从小屋下面被抽进暗管，再从暗管从水池里涌出来，就好像水池里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
2: 李云龙冷笑道，伪装的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和林汉这一对混蛋宁可费这么大劲儿去偷水泵埋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
0: 小吴很佩服地说，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去挑水了。段鹏和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外，其余的都是真劈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人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得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湿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操，你他妈的手真狠，哪儿软乎往哪儿打。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
3: 不好意思，没办法，谁让咱拳头硬啊。
0: 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连忙跑过来敬礼。李云龙绷着脸说，
2: 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
0: 这两个家伙都是何等聪明的人，马上就猜出了李云龙的来意， 要是别的首长来

0: 哪怕是政委孙泰安，他们也敢装傻充愣的不认账。可对李云龙扯谎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不是不敢，而是他们很敬重这个军长。段鹏心一横，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一号，事情是俺干的，该咋办您说了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李云龙装糊涂：“
1: 你干了什么了？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
0: 段鹏苦笑着说：“
1: 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俺搞的那点伪装，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郡长您呢。”
0: 李云龙心里暗暗称赞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程度，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
1: 李云龙说：“好啊，痛快。那我也不和你兜圈子，既然说开了，那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绝不追究。要是说不服我，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是个记大过的处分。”
2: 政委林汉说：“一号，事情是我干的，段鹏有这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件事露脸，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
0: 李云龙沉下了脸：“
1: 少来这一套，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艺术传承人海莲池。海老师主攻花脸、虚声、丑角等多个行当。海老师的嗓音宽厚洪亮，刚健而且有特殊的韵味，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他的表演真情意切，豪放大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海派艺术。海老师在表演上善于捕捉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把生活化的动作糅合在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当中，让人物活灵活现。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儿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海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我们来欣赏小苍娃儿，我生来灾星重。

海莲池老师出身草根，家境不太好，但是对曲剧有着天生喜欢、天生聪明的缘分。他的声音坚实浑厚，穿透力强。资料记载，最早演出的时候没有麦克风，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的年代，但是听海老师唱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享受。

是大年下，人家在家过年的，又是放炮的，又是穿花衣裳的。

绝地里，连一个亲人都没有。陈大伯，我就是你的亲儿子，我给你跪下磕仨头，钱当孩儿给你尽孝了啊。陈大伯，这里没有盆，我给你找个冰块往地下一摔，全当孩儿给你尽孝了，摔老盆了啊。

同

为长安官府要说我脱堂，坐牢受罪，实情想。

自己压紧啊自己当，谁当囚犯谁把公文交，路上的情景不平整，撕开枷锁。

0: 吃穿，为人也是大大咧咧。正是这种来自农村浑然天成的习惯，让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
1: 讲情事，你要仔细讲。

舞台上的海莲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幽默，生活当中海莲池老师简单朴素，不讲究

你问作在柴园，我把纸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切往外端，我的家住

宝山，我的嫂嫂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嫂她不作难，改两天再送几个零花钱，不料想啊被我娘

我砸开门子，将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早下不白眼，手拉着一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县城去探监，叔嫂们将你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白做了难，扔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怎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千死后想我起来，我一路倒在公堂去喊冤救火，后来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战，我只说到洛阳就要问斩。

0: 我的大老爷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海莲池老师的一些唱段。海老师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创作和参与演出了近100部的传统和现代戏，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这个《卷席筒》这个剧目拍成了电影之后呢，成为当时戏曲艺术片当中发行量最多的影片，被全国将近20个剧团列为学习移植的剧目，舞台演出近7000场，为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卷席筒》当中的母子相遇这个唱段儿。

三更到夜沉人静卖熊丧，再找到

0: 没有死。我得去看看。人圈了
1: 啊，那好，那你就叫吧。
0: 那你可别吓我啊。
1: 啊，
0: 那我都叫了。妈，
1: 哎。

0: 了。
1: 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赶快给我说说呗。
0: 苍花啊，苍花。

0: 撞到那监牢墙上，昏迷不醒啊。
1: 哦，
0: 听说是几个监禁组把我拉到那荒郊野外。

0: 有四成。我一心想见到你嘞，我去到那洛阳茶园，老家人言道，曹宝山翻了案，全家皆惊，你也来了，妈我放心不下，一路要饭才来到这长安呐。刚到这里，就听人家你哥嫂被斩首了，我要了张破信。
1: 啊，是来卷哥嫂的，是不是？俺妈回心转意了呀！咦，好，好，好，好，好，好。对，我想办法叫俺妈去投案去。哎，妈，俺哥嫂可是没死啊！
0: 现在哪里呀？
1: 哎呀，今天正当午时叫开刀问斩呢。你看，这戏就是来卷哥嫂的。哎呀，说我妈呀，你不要哭了，赶快想办法救俺哥嫂吧。啊，
0: 都判了死刑的人了，还有啥法子救了？
1: 哎，妈，来来来，我跟你说，俺后老大不是你用毒药把他害死的吗？
0: 啊，
1: 这个事你最清楚，何不去找个大官说说去？
0: 啊。你叫妈，我去投案。
1: 对，投案。
0: 不，不，不能去。
1: 哎呀，我说妈呀，人是你害，祸是你闯，你不投案，谁投案呢？
2: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块欣赏的是海派艺术创始人海莲石老师的《卷席筒》当中的一些经典唱段。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水也不会打翻唱。
1: 你咋让我想一想？
0: 想想你咋想？再想再想，我那个嗓啥子就要上山庄。
2: 我说妈呀，你要不去偷碗，你是非把我给急死不可呀！
1: 哎呦，啊，曹娃，
3: 哎呦。

后爹带在娘俩情深意长，丈夫的

子过带多顺人当，小金哥他和月儿都把你奶奶叫，我哥嫂口口声声叫亲娘，早晚想你问安康，睡了你呀存心不善，待存坚持待

今晚后少爹五娘流落街头，难活成娘啊娘啊，你手扶胸口，再想想你不能眼看住啊，草门香烟无人成器，断子绝孙老老少少都死光，娘啊娘啊，把家产你为我分到海了，我成了杀人逃犯无处

要说你就是那不羞不愧不仁不义铁石心肠。娘啊娘啊，你若是母子情分怀儿未亡，早晚我愿意给你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作揖磕头求求亲娘救我个嫂上公堂。我的娘啊娘，只要能把个嫂救，他就是板子大杠子行。

0: 快走吧，赶快走吧。
1: 好，走，走。哎，
0: 妈，你往哪去啊？
1: 投案呐。
0: 哎呀，投案走这条路。哎呀，快点吧，妈，快点，快走，走走。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万春楼里，如画含情脉脉地看着闵国器，闵国器如沐春雨，不由得心神荡漾。他痴迷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个玉人，很久很久，闵国器才开口说：如画，我要去泽州赴任了。听马周说，你还有父亲和弟弟在泽州，前不久令弟还来长安看过他。

0: 什么？爹爹和弟弟都在？
1: 我这次去后就把你的消息告诉他们。
0: 不，不不，
1: 你不要去找他们，请你转告马周，也不要把我的事儿让他告诉爹爹和弟弟。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心里还存着个念想，如果知道我是个武妓，还不知他们会有多难受呢。闵国器一愣，品出了如画心中的悲苦，便柔声地说：我答应你。那你什么时候启程啊？如画，车就在楼下。那你什么时候还来见我？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只要有机会，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到长安来。如花，哪怕我站在街的对面望眼你也行啊。如花十分感动，真情流露地看着闵国器。闵国器从绣笼中取出一只小丝囊，倒出那四颗红豆来，自己留下两颗，另两颗递到如画手里。如画，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他们。面对那两颗红豆，如画再也忍不住落下泪来。这是他第一次为眼前这个男人流泪。闵国器与如画别过，一路东行，路上走了十几日，就到了泽州。早有下属领着一群差人和兵丁在城门口迎着，到了官邸，大伙一拥而上，要帮他拿行李。谁料从车上只搬下了一只布包袱和两箱书来，众差人都觉得奇怪，齐声赞着：“哎呀！”这司马大人那可真是清廉呐。闵国器的长随却对众差役说：少带点东西，走的时候不是方便拿吗？放下行李稍事歇息，闵国器让众差役带他找几个赌钱听曲儿的地方转转。一个差役说：闵大人，这赌钱的地方是赌场，听曲儿的地方是妓院，您是官绅，去了恐怕不方便吧？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是本州司马，维护一方治安，就是要多多了解一些民情嘛。已升任长史的彭偏子把闵国器到任后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了赵世达。
2: 大人，这位闵司马那是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啊，人还没进衙门就先去听了一夜的曲儿，在那儿啊就和泽州城里几个豪强交上了朋友，一顿酒下来居然还都要拜把子。那几个豪强知道他是新来的司马，自然是一力的奉承，当时就孝敬了他不少钱，可那司马他全都收下了。大人，属下觉着他和马周倒真不像一路人。
1: 是吗？此人好色，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为了看舞伎跳舞，连皇上都可以不见。皇上是爱其文采才没有杀他，不过也一向不愿重用，往前州一放就是四年。
2: 啊，是是是，大人说的是啊。哎呀，色字当头一把刀啊，这一挨着色字，男人就把持不住自己的性子了。
1: 赵世达

0: 到底是个官场老手，他对彭骗子说：“官场险恶，表里不一的事儿多了，对这个人还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你暗中再多留意。”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小吏进来呈上一份公文，赵世达打开一看，不由一惊，是户部发来的，告知霞乡迁宽乡一事，朝廷很快将派人来验收，领衔的是魏征。这一下赵世达可慌了神儿了，这位魏征大人谁人不知啊，那是六亲不认。泽州霞乡迁宽乡的事儿被皇帝经表过，若是这位魏大人过来瞧出什么破绽，不光升任京兆尹的美梦要落空，这刺史的纱帽保不保得住恐怕都难说。连着几天赵世达都在为这事儿犯愁，吃不下睡不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又发生了一件让赵世达揪心的事儿，这事儿惊动了朝廷。事情的起因是晋城县附身梁豹子与裴家鼎的争执。梁豹子原在县里做都头，崔贤死后他受了牵连，公事没了，只好回去做富翁。他家原本就是底子厚，又是官府里出来的人，家业是越来越大，渐渐的成了晋城地面上数得着的大地主。这次霞乡迁宽乡，县令秉承赵世达的旨意，让这梁某人假意交出在霞乡的地，迁往了宽乡。事后又将大片良田以他亲属的名义还给了他，这里头就有裴家鼎家的300亩上好的水浇地。梁豹子得了地以后，他就把这片地上的裴家旧宅要拆掉盖新房，为此还大摆宴席，邀来一帮虎朋狗党。不想裴家交地时和李正有过约定，交地不交房，为的是怕失踪多年的绿秀万一回来找不到家。裴家鼎得到梁豹子拆屋的消息后，就到宴席上与他理论，两个人当场厮打起来。正好司马闵国器也是被邀的宾客，他是管地方治安的，马上就叫来差役要拿裴家鼎。裴家鼎夺路而逃，因为不服这口气，竟到长安去找马周递上了一纸诉状。先生，泽州的霞乡迁宽乡完全是一场骗局。马周把这诉状转递给了皇上，李世民龙颜大怒，钦点了房玄龄和马周一起以巡视河东为名到泽州了解事情的真相。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赵世达在京城里的靠山长孙顺德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到泽州向他报信儿。 赵元凯和彭元子知道后都慌得不得了，赵世达倒还沉得住气，他冷笑一声，泽州这张网老夫都织了这么多年了，就他裴家鼎这么一个屎壳郎就想捅一个窟窿出来。赵世达决定先发制人，在房玄龄等人到来之前把裴氏典捏拿住，再通过他封住儿子裴家鼎的嘴。他授意梁豹子偷偷在裴家那片老宅子里埋下三坛铜钱，然后当众把钱挖出来，然后又去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就把裴氏典抓起来押到了现场。彭偏子指着三坛铜钱说，五年前你儿子领人放火烧了县衙，事后清点县库，发现里头少了铜钱3万，一直没有查到下落，原以为是那个被处死的崔县令贪污了，今儿才知道是被你儿子抢了去了。事情的经过是什么？你还不从实招来？裴氏典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哀求：“
5: 大老爷，大老爷，我家贾鼎脾气是不好，可他绝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0: 哼，你还敢抵赖？你儿子不是当街找到梁豹子要阻止他翻盖这房子吗？为此两人还动了手。如果他心里没鬼，你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大老爷，那件事情是说好了的，我们有和李正立的字据为证，房子仍归我们。
0: 哼，你还敢狡辩？人都迁到北乡了，还要那房子干什么呀？这不更说明有鬼吗？来，大刑伺候。裴氏典吓得汗如雨下，几个差役正要动刑，突然有人喊着，
6: 又要动大刑吗？皇上一直主张慎刑，你们怎么就不听呢？
0: 众人抬头一看，是刺史赵世达走了过来，他上前连忙扶起裴氏典、
7: 啊、老人家，这坛子钱只怕已在地下埋了4-5年了，挖出来时这么多人都在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你儿子只怕真脱不了关系了。3万钱，那可是要流放3000里啊，至少是去黔州喽，那是什么鬼地方，人去了还回得来吗？
0: 裴氏典脸上立时露出恐惧的神色，接着赵世达假惺惺地又说，
7: 哎呀，这件事情一上报朝廷，就容易让人想起崔贤来，那毕竟是让泽州地方蒙羞的丑事儿，本官实在不愿在朝廷里让人重新提起。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得公事公办是吧，按朝廷的规矩来。这样吧，老人家，如果你写下一纸供状，把事情说清楚了，就算你来个投案自首。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本官可以不追究。
0: 裴氏典看着赵世达怯怯地问，
5: 大人，您的话当真？
6: 我是一州之牧，
0: 说出的话岂是儿戏？裴世典

0: 想来想去，虽然不相信这是儿子做的，但此种情势下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下来。差人拿过纸笔，裴世典挥笔写下供词。赵世达接过看了看，你怎么把这件事儿自己认下来呢？
1: 哦，大人，我儿子真的没做坏事，可东西又在我旧宅里，有理说不清，这件事就让小人来顶吧。
0: 哎呀，哈哈，真是舐犊情深呐！本官也是做父亲的人，体察得了你这份心思。好吧，今儿我就破一回例，成全你。不过，你回去要好好规劝规劝令郎，不要再到处告状生事了。泽州现在是皇上都十分看重的地方，刚发了警表，你儿子上蹿下跳的说泽州这不好那不好，不是往皇上脸上抹黑吗？你听明白本官的意思了？随后赵世达把那供状递到彭偏子的手中，这个你留着，如果裴家公子从此老老实实做人，这个供状就收着，如果他再胡作非为，哼，就凭着他去拿人。说完，赵世达转过脸，恶狠狠地看了裴世典一眼，眼中露出一道凶光来。裴世典打了一个寒战，他这才明白自己上当了，把把柄送到了人家手里。几日后，房玄龄和马周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泽州，他们穿着便服，也没有带仪仗，先在城里转了转，然后径直来到刺史官署。有随从上去通报赵世达不在，刺史官署的门吏把他们请了进去。泽州十分富庶，来往客商络绎不绝，刺史官署却十分的破败。房玄龄等走过官署的天井中，走向一道小门，他的一个随从一步迈上台阶，伸手推一道差不多掉光了漆的木门，那木门竟然当的一声倒了下来，把众人都吓了一跳。随从一皱眉头，这个刺史真是的，门都破成这样了，也不知道修一修。房玄龄看着那道木门，脸上露出思忖之色。马周明白赵世达的底细，也不说话。这时彭偏子匆匆迎了出来，
1: 下官彭偏子迎接二位大人。
0: 啊，赵世达赵大人现在何处啊？
1: 朝廷推行侠迁宽以后，刺史大人怕迁徙到新乡的百姓家中缺少劳力，领着人去给他们造新屋去了。
0: 哦，哎呀，这样的刺史可不多见呐，自己官署的门破成这样，没工夫去修，却惦记着给百姓造屋。
1: 是是是，我们大人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请大人到官署里稍候，我这就去派人寻赵大人回来。
0: 房玄龄和马周在一间陈设简单的客厅里坐下，过了大半个时辰，远远听见一阵人语，紧接着一个大

0: 啊，做出一脸憨厚之态。
1: 啊，方大人，战场上死了那么多袍泽，下官百战余生，能活到今天已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有件衣穿，有口饭吃就够了。
0: 泽州刺史官署，赵世达一番表白，听得马周只想吐，想刺他两句，便开口说：“人皆以做乞丐为耻，我这位老长官他就不同了，他最看不得做官的锦衣华服。正是由于他率先垂范，泽州地方官员穿旧袍蔚然成风，竟使得旧衣铺里的破烂衣裳三倍价于新衣。我从前在这里时啊，穷得一文不名，买不起旧衫，只有一件五成新的官服，居然成了泉州衣服穿得最体面的一个。而穿得最破的是长史大人，他管钱。
1: 马大人真是爱说笑话啊！”
0: 房玄龄揣着明白装糊涂：“
1: 世达呀，天下的官吏都像你泽州这样心系百姓，勤于王室，吏治何愁不清明啊？”“
2: 哦，大人过奖了。”“
1: 哎呀，世达呀，叙完旧，我该说说眼前的事儿了。你我是故人，我说话就开门见山了。你在泽州办理峡乡迁宽乡的事情，进展非常迅速，排在天下各州第一，朝廷也下了警表予以表彰。可是最近有人到长安告状，说你这里有人弄虚作假。”“
2: 竟然有这事儿？”“
1: 世达呀，朝廷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有人告就得查，所以皇上派我以巡视河东的名义来查访这件事情。皇上之所以要让我顶着这么个名义来，意思很清楚，办这么大一件事情，不可能一点差错不出。差错归差错，但峡乡迁宽乡是一件造福百姓几代人的事情，这个大方向不能受影响。从整个国家来说，各地还要继续办这件事。从你泽州来说呢，有问题查清楚了，改正以后也还要办。要是没问题，对上对下也有个交代，有利于你更好地把事情办下去。总之，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坏事，你赵大人可一定不要有什么想法呀。”“
2: 请大人放心，我赵世达跟皇上打了那么些年仗，又替皇上办了这么些年差，这个胸襟还是有的。做事情就会得罪人，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不过人正不怕影子歪嘛，下官问心无愧，你什么也不怕。”“
1: 好，好，好，世达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明日开始，请各县官吏依次到署衙来，我要一一问话。”
0: 接下来的几天，依照房玄龄的吩咐，各县官吏依次到刺史官署里面见房玄龄。这些个人个个都替赵世达歌功颂德，矢口否认峡乡迁宽乡的过程中有弄虚作假的情况。房玄龄又调来土地簿子验看，上面一笔一笔也记得一清二楚。马周说：“
3: 房大人，
2: 这土地步子做得甚为齐整，只怕

0: 头有诈吧。宾王啊，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只知做官为人要厚道，当地方官不容易呀，一年到头十分辛苦。皇上派我们来查案，如果真是有了什么事儿，当然要秉公处理，可是一事当前，我们心里头还是要存着解难助人的念想，如果还没有查案就已经认定人家是坏人，没罪也会查出罪来，轻罪也会查成重罪，这就不厚道了。马周心里不痛快，嘴上却说：“是，房大人指教的是。”最后，房宣龄让人把梁豹子和裴家鼎带上来。房宣龄先问梁豹子：“由本县县民裴家鼎告你，人迁到了宽乡。”却又在峡乡占田300亩，可有此事啊？
1: 回大人，这裴家鼎纯属一派胡言，南乡的地是小人侄儿的，他一家三口可得地3顷。
0: 马周按耐不住：“梁豹子，都知道南乡之地远卧于北乡，你的侄儿凭什么就能得到这样的好地呢？”“
1: 大人，因为家兄是府兵，北伐时他应征出战，死在兀阳岭，留下3个半大孩子，现在都已成丁，是刺史大人念着我兄弟的军功，把这300亩肥田分给了他们。小人可怜这3个孩子已长大成人，还没有一处像样的居所，所以要在这新授的田土上给他们盖一栋房子。谁知道那个什么裴家鼎仗着朝中有人，素来在乡里横行惯了，人迁了却仍然强占着南乡故土上的房子。我和他理论，他还当街殴打我，后来又恶人先告状，闹到了朝廷。”
0: 说到这儿，梁豹子竟挤出几滴泪来，对房宣龄不住地磕头说：“
1: 房大人，看在战死沙场的兄弟份上，您要为小人做主啊。”
0: 马周愤然说：“放肆！你说裴家鼎朝中有人，你指的是谁？”“
1: 哼，是谁谁明白。”
0: 房玄龄问梁豹子：“梁豹子，你说裴家鼎强占南乡的房子，还当街打了你，有人作证吗？”“
1: 有，大人，本州司马闵国器闵大人当时他就在场。”
0: 房玄龄让人召来闵国器。房玄龄问：“你可曾见那裴家鼎因征房之事当街殴打梁豹子？”一旁的马周向闵国器递过一个眼色，闵国器假装没有看见：“
2: 是的，我亲眼见那裴家少爷当街殴打梁豹子。这个裴家公子坐过牢，素来喜欢滋事，在本州十分有名。那日我本想将他拿下，谁知叫他逃脱了。”
3: 气势恢宏，
4: 胆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房玄龄挥手让闽国旗退下，马周脸已涨成猪肝色，站起来说：“
1: 两豹子，你可敢与裴家鼎当堂对质？”“对质就对质，不过这裴家鼎去了长安，人可不好找。”“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昨儿就回家了，现在就可以换他来此。”不一会儿，裴家鼎被差役带了进来。房玄龄问裴家鼎：“你状告梁豹子迁到了宽乡，却又在峡乡占地300亩，这位梁豹子却告你人迁走后仍强占着南乡地上的房子，还当街殴打于他，你们说谁说的是实话呀？”裴家鼎开始陈述：“
1: 其实这件事还得怨小人，小人因房子的事儿和梁豹子发生了争执，一时气恼，听了一些传言，便到京里告了一状，后来才知道，其实那地确实是官府封给他阵亡兄弟的遗孤的，都怪小人无知，求大人恕罪。”
2: 马周闻言愕然不已。房玄龄斥责裴家鼎说：“
0: 道听途说的东西你也敢拿来去京里告状？左右拿下。”
2: 几个差人扭住裴家鼎拉了下去。马周站起身来意欲说情：“
1: 大人，
0: 宾王啊，事情已经清楚了，这不过是一件口角引发的小案，当事人气恼不过，又不知详情，乱咬一通罢了。我看案子就查到这儿为止吧。天下本无事，不要查出乱子来。”
2: 事情平息了下来，房玄龄和马周没有停留，回京复命去了。赵世达长舒了一口气，在这件事上，闽国器的态度让他有些欣喜。他找来梁豹子一问，才知道闽国器私下里收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贿赂，所以才会这么痛快地帮他说话。赵世达非常得意地对儿子赵元凯说：“
0: 看来此人和马周还真不是一路人呐！马周一门心思往上爬，而闽国器却好色贪财，醉生梦死。好啊，这样也好。泽州这地方就怕朝廷派一个不好色不贪财的人来，道不同不足为谋嘛。”
2: 赵世达又突然想起闽国器和魏征有些渊源，他在长安跑官拉拢马周时听人说起过，当年这位闽司马是因为一幅字得到魏征的赏识，才有了得见天颜的机遇。这些年两个人你唱我和，还素有些往来。
0: 能不能顺着闽国器这条道攀到魏征那儿去呢？
2: 赵世达盘算着，又想起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
0: 世上没有磕不烂的鸡蛋。
2: 次日， 他以这次

0: 迎接钦差大人巡视，州中官吏们十分辛苦，应以慰劳为由头，摆下一桌酒宴，把刺史的几个重要属官请了来。这里头当然就有闽国器。闽国器的酒风亦如他的性情，十分的豪迈。赵世达又有意惯他，和另外几个人轮番与他斗酒，到最后闽国器喝的是酩酊大醉。夜渐渐深了，赵世达借口有公务先行离开，接着几个宾客也陆续走进，只剩闽国器一人趴在了桌子上。一只玉手伸了过来，轻轻地推了推他。
1: 闽大人，闽大人。
0: 闽国器睁开醉眼，见一个妖冶的女人站在自己面前，却是赵世达的四夫人玉莲。闽国器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看看左右，
2: 怎么客人们都走了？哎，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也该走了。刺史大人呢？下官得向他道个别。
1: 哦，闵大人，他去官署公干，已经在那边安息了。哎呦，大人醉成这样，如何能走得了呢？天这么晚了，不如就在这里将就一宿啊，等天亮了，醒完酒再走嘛。
0: 说着，他一招手，过来两个家人搀着闵国器。闵国器半推半就地跟着他们朝内院走去，来到一间香气馥郁的房间里，家人又把他扶上了床榻。接着玉莲挥退家人，亲手放下罗帐，又扶下身要为闵国器盖上一床棉被。半露的酥胸在闵国器眼前一晃，闵国器咽了口唾沫，双眼直勾勾地落在了上面。玉莲用勾魂的眼睛看着闵国器：“
1: 大人，这床棉被薄厚重义吗？”“
2: 不不，我不要这床被子。”“
1: 大人，您喝了酒，长夜风寒，不盖被子是要着凉的。”
0: 闵国器一脸意乱情迷地说：“
2: 我要你做我的被子。”
0: 说着，他伸手要去揽玉莲的肩。这时，大门当的一声被踢开，闵国器惊慌地坐了起来，恐惧地看着门口。赵元凯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指着闵国器，怒气冲天地说：“
3: 你真是色胆包天！”
0: 房中顿时乱作一团，头发散乱的玉莲哭天抢地地寻死觅活：“
3: 少爷，这伤天害理的畜生逼着我做下这等丑事，我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你就让我去死吧。”
0: 说着，玉莲一头撞向八仙桌的一角，赵元凯慌忙把他拉住。闵国器被两个家人摁在床榻一角，面若冰霜地看着这一切。玉莲越闹越凶：“
3: 不要拦我，我不活了。”
0: 赵元凯让人把他拉到厢房看紧喽，然后转过脸对闵国器：“
3: 家父把你当成朋友，你却居然这样对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让父亲这就禀报朝廷，看你这官

0: 还当不当？闵国器冷笑了一声，哼，赵公子，这出戏已经轮不着你再唱下去了，让令尊出来说话吧。赵元凯一愣，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一阵尴尬的笑声响起，里屋帘子一掀，赵世达走了出来。闵司马这双眼睛实在是太犀利了。哼，令公子刚才一亮相，我就知道一定是大人在背后耍着花枪。不过，在下实在是奇怪，我一个六品司马，也值得大人使美人计？其实老夫并没有恶意，不过是想接纳司马，共谋大事罢了。接纳我？我能帮大人什么忙啊？你可以帮我搭张梯子，通往魏征魏大人府上的梯子。哼！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使出这等手段？要想让一个同盟牢不可摧，任何誓言都不如彼此攥着对方的命根子来得结实。这就像攀登悬崖的时候，要想让两个人都卖力气而又不起伤害对方之意，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绳子一头拴住一个，这一来，不管谁踩虚了，对方都得停下来拉他一把，要不然俩人就得一块儿玩完。从今儿个起，咱们就算是拴到一根绳子上了。不到山顶，谁都别想停下来。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是中了两位啊，还有我们这个八块八的，你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啊，幸运用户都获得了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精美的现金大奖。那刚刚给您看到的这些呢，只是昨天中奖的。那以往啊，包括3月3号啊，然后往前倒，一直倒到这个去年的12月18号啊，我们的整个中奖的名单，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查到。都是有这个显示的和备份的啊，当然如果你中了大奖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在这里啊，还有一个预告要告诉大家，这不是刚过完节嘛，马上后面还有这个包括三八妇女节啊、五一劳动节啊，我们每一个节点都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红包玩法啊，这个玩法大家也期待一下啊，我们这个肯定是放不停的啊，我们每次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一些中奖的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至于究竟是哪天啊哪个节点，浩涵暂时保密啊，到时候我悄悄告诉大家。那今天啊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

0: 确认了，走吧。
1: 儿子，别把我丢在这儿，我会冻死的。
0: 救谁儿子了？
2: 老王八！
1: 虽然我是你们后爹，但我这辈子辛辛苦苦，倾尽所有，把你们养育成人，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3: 你自己都说了，你是后爹，
4: 就是，又不是亲爹。
1: 你们当初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发誓要给我养老啊。
5: 不离不弃，让您安度晚年。
0: 那时候还小，谁他妈还记得？
1: 小时候不记得，但这些年我对你们的好你们也都忘了吧。
0: 对我好？你他妈就是抢我妈的身子。
6: 你他这个
0: 恶心的老王八，
6: 显年轻啊，这不合理。
1: 出这么多，你们哪来的今天的成就？
0: 去你的！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6: 他应该是会，
0: 那是因为老子聪明，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啊！去你的，老王八！
4: 走！
6: 这不是他妈吧？
1: 怀若，我付出这么多就是因为我爱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别丢下我。
3: 夫妻情分，
6: 这女频看多了炸出来这样一个男频，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3: 我让你碰过一指头。
0: 好，妈，我们走吧。
6: 有一说一啊，他这儿子确实很老成。这个剧的角度真的非常的新奇。好，
4: 何大哥，
6: 这是真爱。
4: 何大哥，你不能死！何大，你醒醒，你不能死！何大哥，
6: 何大哥躺在怀里跟个小孩似的。回到20年前了。有一说一，这20年这男的没咋变啊，都没老。
1: 小何，小何，小何。

0: 大哥，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0: 哦，我能抱你一下吗？
2: 哦，
1: 不行，怀柔会生气的。
2: 两天前还是个死脑筋，
1: 我拒绝了小薇，害得小薇伤心欲绝，离开四合院，远走他乡，而我也落得一个孤独终老的下场。
3: 我真是该死！
4: 傻猪，你这是抽什么风啊？
1: 啊？没事，我打蚊子呢。
4: 带什么好吃的了？哟，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哎呀，这个够丰富的了。
3: 这个
5: 怀柔家有口福了。
4: 对对对，是是。
1: 啊？谁说我是给秦怀柔家带的呀？
4: 不然呢？
2: 性格突变。
4: 看什么看？这是我的办法。哎呦，我的老妖！哎呦，
3: 你干什么？
4: 这个谁儿子呢？老王
2: 啊，就是那个长比他老的儿子。
3: 赵四，这本来就是傻猪带回来的。
4: 傻猪就是我妈面前的一条狗。
2: 他那个时候都这么猖狂了，他还对他那么好呢。
4: 你竟然敢这么说话呀、啊？
3: 傻猪可是养了你们蒋家一大家子人，你不叫他傻爹也就算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傻猪才不是我爹呢。我有我自己的爹，
3: 好嘞吧你，
2: 爽！
4: 啊你，你敢踢我？
1: 踹的就是你！
4: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让她再不理你了。
1: 不理就不理。啊！
4: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再踢我家门，我直接把你打出去！
1: 王八蛋才登你家门。
6: 奇个怪了、啊。以前傻猪对寡妇秦怀柔，
4: 包括他的三个孩子，
2: 秦怀柔还是个寡妇，
6: 就像命中诅咒一样。今天是怎么了？
5: 难道是想通了？
3: 哎，哎呀，你现在运气了啊！等会我妈来了，我看你怎么敢交代。
2: 这要什么呀？
3: 妈，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朋友们。
7: 好香啊，好像都是肉哎。
1: 红烧肉，卤猪蹄儿。番茄炒蛋，这都是我的手艺，能不香吗？
7: 快给我！哎，傻柱，干什么呀？
4: 妈，这个老王八，他不仅不给我饭盒，他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7: 哎呦，儿子，你居然敢打我大孙子，你不要命了？傻柱，你疯了！
4: 明明是棒梗，当众骂傻柱，说傻柱是你们家养的一条狗，傻柱才生气的嘛。
3: 没错，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朋友们。
7: 还真是。行了，傻柱，棒梗说话是不过脑子，那你这么大的人了，你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能有什么错呀？行了。家属不可外扬，先回去吃饭吧啊！
4: 看在红烧肉和卤猪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1: 哎、谁说这饭是给你们贾家拿的？
7: 傻猪，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1: 一大爷，二大爷，这是给你们的赔礼，拿去下去。
4: 太谢谢了，谢谢了！哎呀，朋友真好。
3: 我们今儿刚
2: 哎也是吃上
4: 了，多喝点，对对，多喝点。走走走，我们喝酒去。
3: 哎，这我呢？这
7: 傻猪，你想死啊你？
3: 这个老王八，这说走就走啊！
7: 都怪你，到时候的红烧肉飞了，还有卤猪蹄，
2: 还有番茄炒蛋。
7: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挂不住脸，这次我绝对不原谅他。没有五斤红烧肉，不让他这个门。
3: 对，
1: 对，
2: 那脸就值五斤红烧肉呢。 人家柱都去找小娥了。傻柱要被改变命运了，肯定救了一个大人物。
8: 我们的上级领导居然死于一场车祸，可惜可惜呀、啊！卡车刹车失控，哎，没办法了。
2: 柱要去救人了，
3: 小心卡车，小心卡车！哎呦！小总长，
2: 行了，
3: 谢谢你了。您几位人没事就行。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2: 啊，傻柱要升官了。
3: 他不是那个轧钢厂的大厨吗？我以前吃过他的菜，做的还挺好吃的。
1: 是吗？做好事不留名，真是个大好人啊。今天要不是他，咱们就都没命了呀。
6: 是个好同志啊，来提拔呀。
2: 不是那大厨的能提拔成啥厨师长吗？
1: 果然还是吧。哎。傻猪啊傻猪，难道你真的要一辈子孤独终老吗？
7: 何大哥，何大哥，何大哥，您是在找我吗？
3: 小娥，你还没走啊？太好了。
7: 何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何大哥，这不合适吧？
1: 我用了一辈子想清楚一件事，我何雨柱喜欢的人是你，我要用余生来报答你。
7: 何大哥，你是开玩笑的吧？
1: 请你相信我。
7: 可你喜欢的不是秦怀如吗？
2: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1: 秦怀如他一直吊着我，全家老想当吸血鬼，让我帮忙养家。
7: 终于看出来了，太好了。
1: 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吗？
2: 哎，
7: 那要看你表现才行。
2: 不能这么轻易答应他。
1: 好，那我用一辈子来给你证明。
9: 小茹，恭喜啊。
10: 对呀，这回要当厂长夫人了。哎呦，
7: 你们说什么？
2: 大厨成厂长了。
10: 说说啥呀？救了直管钢厂的大领导，有传言大领导很喜欢他，准备升傻猪当等后勤的副厂长呢。
7: 真的假的？
9: 哎，你这逗我们玩呢？
10: 也对，傻猪在小茹面前就是一个哈巴狗，这种事儿啊早就跟小茹通气了。
9: 尝尝夫人啊，就是不一样了啊。
10: 是啊，还没宣布呢。
2: 人家厂长夫人是小娥。
10: 还有啊，走了走了。
7: 哎，回头请你们吃饭啊。哎呀，厂长夫人听着不错嘛。这以后啊，不能跟你少在一起，我得给他点甜头才行。
1: 这个是我的房本，拿去贷款。
2: 啊，
1: 拿着。我还准备开家饭店，挣了大点就娶你。
2: 为什么要去贷款、
7: 啊？我这就去办。对了，房子我之前处理了，这些先住吧。

0: 小心。
1: 这不比那个什么怀如强啊。
2: 站住，干什么呢？你怎么跟娄小娥死丫头骗子搅和在一块儿了？
3: 小娥过来拿点东西，顺便说几句话。
4: 傻柱这家伙一直都对我佛手提案唯唯诺诺的，现在态度这么强，难道真的是要当厂长了？哎，行，这个咱先不说了。傻柱，你是不是救了一个人呀？啊？
3: 我这人天生热心肠，帮了不少人。
4: 就是我们厂的那个大领导，
3: 管得着吗？
4: 哎，哎呀，这男人呀，果然不能有钱。这一上班，这尾巴都翘起来了。
1: 他是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了？
5: 妈，饿死了。
6: 妈，傻猪已经三天没来送盒饭了。是不是想死啊？
7: 别说红烧肉了，就连豆浆和土豆丝都没了。当初还信誓旦旦的说要
1: 帮衬家家，他家这么多人都没人会做饭了，
7: 想让我们几个给他养老。
6: 对，他还想让我们叫他傻爹呢。这才过了几年呀，就已经撂挑子干了。
8: 长老，我配合他老了，我非得把他拖桥洞底下弄死他不可。
4: 你赶紧想想办法吧，这米缸都快见底了。你们三个赶紧睡觉去，我跟你妈说几句话。去去去。怀如，你跟傻柱到底什么情况？他可不会是外面有人不想帮衬咱们家吧？
6: 不可能，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1: 别人还能一直帮衬
4: 咱们家老小可该怎么活呀？妈，你别着急啊，其实啊是傻柱要升官要当厂长了。
6: 真的假的？
4: 哎呦，那外边都传开了，还有假的呀？
6: 这傻柱要是当了厂长，那岂不是一飞冲天了？那他万一……
4: 妈，你放心，这傻柱追了我十年，他对我呢……
1: 追了十年。哎呀，
4: 他对你跟孩子们那更是贴心贴肺啊。
6: 也是。哎
4: 呀，没有我，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别说当厂长，就算我让他去死，他也不能办着。
6: 好像是的。
4: 哎呀，他那天呀，就是被放狗刺激到了，下一台。改天我给他个台阶下，他还不得屁颠屁颠的来找我？也行。那今天晚上试一试他。
6: 不过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4: 妈，你放心吧。
1: 我还以为他是老婆婆什么好人呢。
4: 妈，妈，
6: 跪下！
4: 妈，您这干嘛呀？
6: 你要是敢乱来，我就让孩子们的爸爸看着孩子们的妈妈是怎么伤风败俗的。
4: 我跪。

上辈子你忙活一辈子，辛苦帮别人有孩子，到最后却落得一个冻死墙洞的下场。这辈子不把这颗吸血鬼培养完了，还得逆天改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0: 你怎么来了？这一会儿给傻柱给迷晕了。哎呦喂，我学习呢。哎呀，果然是大长官，要不然他一个厨子学什么习呀？你怎么来了？
1: 当我挂了，脾气就是。看来今天不出点血，吃不消。Hello，
0: 嗨，哎，这有人哎，他是要来炸死傻柱吗？我请问。
2: 这不合适，我怎么不能来啊？得亏我们傻柱有脑子真好。
3: 今天怎么这么说的？先把太婆人也宰了。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你千万不能让他占了身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0: 陪看主播郝涵，今天我们要看的依旧是《四合院之逆袭人生的夏》啊，那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我昨天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好奇，但是我忍住了，我没有去搜它的夏啊，我等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那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们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这个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就一个原则，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们抢到爽啊！这个是两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又多。那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注意啊，浩涵的重音放在哪儿？必中，是肯定有一位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的幸运用户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还有8块8、2块、1块3毛的红包雨下不停。抽中了红包之后呢，支付宝秒提现，浩涵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真正中奖了之后啊，千万不要等，因为您中奖之后直接跳转的下一个页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兑奖的页面，您只需要输入您的这个支付宝的账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到您的账户当中去。因为刚刚技术老师跟我沟通过，说很多朋友可能抽中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剧太精彩啊，大家又回来接着看剧了，没有提现，有大量的红包还没有发出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记住，中奖之后先提现，再回来接着看我们的剧。那当然了，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首先您如果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成之后登录注册，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或者是在微剧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的首页推荐里面就有我们当天的直播，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就能够看到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的图标了，点击这个红包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抽奖的界面了。浩涵可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这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然后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微剧，进入到我们微剧的主页之后，您就能够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点进来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您就会发现我们为您准备了88元、20元、8块8、2元、1元，还有这个3毛的不等的这个红包啊，都有。那我们点击中间的抽奖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福利和活动了。在这儿，浩涵为什么现在不点击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buff 的加持啊，第一个就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翻3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不抽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在这个黄金时段，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所以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呢，啊，直接进入到我们支付宝的兑奖界面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就可以领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福利了。那很多朋友会说啊，你光这么讲，我怎么知道这是真是假呢？对不对？每天都说再抽再抽再抽。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特地的讲清楚一下，我们每天中奖的朋友，我们是会有这个中奖名单的公示的。同样，在我们的下边的推文当中，您也能够找到啊，比如说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都有。来，我们随机点开一个3月5号，就是昨天的看剧抽红包的中奖名单，您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用户名啊、尾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账号以及中奖的金额，非常清楚的给大家罗列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您只要坚持，我相信啊，总有一天会中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大奖。不仅仅是今天的这个红包奖，我们在往后很多节点啊，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啊，还有很多节假日、五一劳动节，对不对？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过去的新年啊，我们都会为您准备不同的活动啊，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或者是说现金大奖等您来拿。包括我们最近在大象剧场举行的这个看剧王的活动，您只需要坚持打卡，您是一定会领取到相应的金额的红包的。所以说我们的玩法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有趣，赶快告诉您身边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一起边刷剧边赚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一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夏》。昨天这部剧啊，它刚刚好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是相对而言没有往常那么套路，因为这部剧它和我之前看过的短剧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男频的剧，上来之后是一个老头在那受欺负，然后是老头重生了，老头开始要为自己这个夺回原来属于他的一切了，所以看的我确实是很上头。话不多说，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看剧吧。
1: 酱香肘子、回锅肉、葱烧海参、青椒炒肉，我光看着都流口水了。
2: 那是，我这是丰泽园的底子，谭家菜的根儿，要不是材料不够，我还有更多招牌菜。
1: 何大哥就是厉害。
2: 当然，我就是为了尽早赚钱，然后上门提亲娶你。

0: 去。
1: 谁让你去了？
0: 小娥，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
2: 哎，师傅，良辰吉日，开张吧。
0: 小娥老板，您说呢？
3: 小娥还成老板？
2: 好嘞，开张。
3: 这小娥也太好了。
4: 欢迎光临，大家快进来啊！
5: 我们大家请尝，快请进，这里边都有位置，快来！
6: 新鲜的肘子、猪蹄儿，什么都有，
7: 没事，里边请，里边请，
4: 一律八折，一律八折，
6: 全都有，
4: 肘子、猪蹄儿、八宝鸡，什么都有啊！
1: 来，吃好喝好啊！
8: 哎呀，这家新店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9: 哎，招牌说是
3: 傻住啊，专业的。
10: 谁知道呢？现在的骗子多的是，就知道吹。嗨，
8: 管他呢，吃了不就知道了吗？
3: 这三人就点半个肘子，这不太合适吧？迷住了，是不是好吃？
8: 服务员，你过来。
3: 啊？别再整幺蛾子了，行吗？
8: 你们这厨师呢？把他叫过来。
1: 我是饭店老板，有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8: 不行，必须把你们厨师叫来。
11: 哎，你好，是味道怎么了吗？
8: 你就是厨师？
11: 是我，怎么了？
8: 哎呀！我有多少年，有多少年没有吃过好味道了？我这样过来，我就想告诉你，太好吃了！哎呀，
12: 真的假的？有这么好吃吗？
8: 真的好好吃，好吃到哭啊！
10: 太好吃了！
3: 这曲也不要太夸张了、
8: 你们给我留点，我还要吃呢。可以了，好吃了。
10: 看样子真的好好吃，再给我来两份酱香猪蹄儿。
13: 我要，我要，我要，
4: 我要，都有，都有啊！小花，
11: 里边请，里边请，地道风都有啊。
3: 他那个。遇到什么情牌屋肯定要来捣乱。
11: 你好，还不错啊。
3: 哎，
11: 老领导，
3: 这不是那个厂长林他救了的那个领导吗？
14: 李老听说您饭店新开张啊，一定要来看看。
11: 谢谢领导支持。
15: 我可不是什么支持啊，就是馋了。
11: 明白，那我现在赶紧去做几个拿手好菜，保证让你们吃好喝好。啊，里边请，里边请。
1: 这什么情况？奶奶不是说傻柱这个个体户不会长久的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16: 赚这么多客人，一天得赚多少钱啊？
3: 哎，光看人赚钱。
1: 刚刚进去的那两个人好像是大人物吧？
16: 左边这个我知道是轧钢厂的厂长，右边那个好像是欣赏傻柱的大领导。
1: 真的假的？
16: 我最近不是在研究进场的事儿吗？都有点清楚了，
3: 逻辑还挺合理。
1: 我跟他们很熟，哎，那你进场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吗？
16: 以前可以，可是现在傻柱都不愿意搭理咱，更别说帮忙。
1: 都怪大哥，当众说傻柱是妈的狗，人家肯定管不住你。
16: 不行，我得去跟妈说。
1: 哎，对，赶紧让妈把傻柱。傻爹追了回来，肯定不能凭他别人。
16: 没错，傻爹只能是我们老
3: 贾。这俩妮子还怪。
17: 千年咸菜稀饭，难吃死。
18: 对呀，这个窝窝头噎死人了。
19: 有的吃就不错了。
3: 他也不想吃这个呀。
19: 邱
3: 小茹也不想吃。
19: 连这都没有。
17: 都怪傻叔那王八蛋。好好的盒饭说不带就不带了。
18: 对，天天让我们吃糠咽菜。
17: 还有他好好的厂长不当，非要去当什么个体户，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18: 开房开饭店，那钱拿给我大孙子还赌债多好啊，那生意有那么好做的吗？
3: 他这个婆婆是纯、哎、
17: 说

0: 定
1: 啊，
0: 他用脚蹬自己啊，
2: 那全给赔进去了，
3: 那能怎么办？他要是不赚钱，那我们岂不要被赶出去？
4: 哎呦妈，怎么会呢？
3: 那怎么不会啊？我可告诉你啊，你现在就去找傻柱，让他把饭店转出去，能回多少钱就拿回来，可不能亏太多。
4: 妈，这
2: 妈的，这个王八蛋要是敢害得我无家可归，我弄死他！
5: 谁说饭店亏钱啦？
6: 对呀、啊，傻爹饭店好着呢，我看一天起码能挣100多吧。
3: 100多？什么？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我们俩在那门口。
1: 你说这些人矛不矛盾呀？又想人赚钱，
6: 不仅
1: 又不想让人好。
6: 傻爹饭店开业，咱们亚钢厂的厂长还有部委的大领导都去了。
3: 真的假的？
6: 奶奶，
1: 她婆婆又要派那个秦淮如出击了。
6: 对呀、啊，而且排队还是从早到晚。我说每天挣100多都是少的，我看起码能挣300多。
3: 哎呦，那么赚钱啊！
1: 这秦淮如这个翘寡，这个翘寡妇又要去色诱我们铁柱，不是傻柱了。
3: 这么赚钱呀、啊？
2: 瞧你的德行，一口一个傻的，是往你自己心想了。
3: 对。记住了，你们可都是老贾家的种。哎
4: 呀，放心，我们叫他傻爹啊，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到时候他才真实的给我们钱。
6: 对啊，而且我们只想让他给我们做牛做马，我们是不会忘本的。
3: 这才对呀、啊。
4: 对了，儿子，
1: 他们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啊？
4: 以后你跟他说话注意点。
2: 那个老王八，让我对他客气，做梦！
4: 哎，大晚上去哪儿啊？
1: 不是，他这个儿子也是够扯。
2: 稀饭我喝了够
1: 够。他要去赌博了，他肯定要去赌博。
4: 你这孩子，放梗，回来啊！
7: 哎，忙忙躁躁的干什么呢？
8: 行了，大喜的日子别管，晦气。
7: 哎，师傅。真没想到咱们的饭店居然这么赚钱，咱们一天的流水都得有500呢。
3: 我的天哪，
4: 500！
8: 这不刚开业，很多人都过来尝鲜，再过一段时间可就不一定这么多了。
7: 那不能，凭咱师傅的手艺，客人只会越来越多的。
8: 也对。
7: 哎，对了，师傅，这饭店算是步入正轨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个双喜临门啊？
4: 双喜临门，
1: 还幻想呢，老姐姐，
8: 在这院子里摆几桌，到时候邀请咱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一起过来，在大家的见证下求婚。
7: 我师傅，你可太浪漫了。
1: 老姐姐，她都那么不给你面子了，你到底在幻想什么？
8: 街坊邻居都过来给我鼓鼓劲
7: 儿。哎呀，师傅，你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1: 人家娶的是
3: 我大哥，你把我害死啊！
8: 这么多年了，我也得给他，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1: 行了，就让我们这俏寡妇姐听去了。
4: 居然想当着见我们这个面求婚，真是开窍。
3: 二大爹，不是我不想跟你说这个话，实在是傻猪赚的实在太多了。
1: 姐又美了，
3: 1万5，哎呀，我该怎么花呀？
7: 那要提前跟师娘说一声吗？
8: 暂时保密，我想给她留个惊喜。
3: 惊喜是吧？哎呀，傻猪，你这个死人，会的还挺多的。那我就先装作不知道了。
7: 行，那我先替师傅你筹备着。
8: 哎，希望到时候小娥会同意。
1: 得，最关键的这句没听见。
7: 不答应你呢，
8: 接你急。
3: 放梗呢？跑哪儿去了？哎
4: 呀，估计跟那些狐朋狗友吃饭去了。放心啊，饿死
3: 了。他可是我们老贾家唯一的血脉，三代单传呐。那你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
4: 我怎么不上心？妈，您的宝贝生出个独代。 还没还上呢啊！你赶紧去找傻柱，把我们刚才商量的给他说一下。
8: 暂时保密，我想给他留个惊喜。
4: 哎，不用，等周六啊，他跟我求了婚，一切都起来了。你说什么？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婆婆不让了。
4: 妈，我刚才在院里啊，听傻柱跟他徒弟马华说，
3: 我呸！你想得美！
4: 你个小骚蹄子啊！
3: 你答应过我不结婚不领证的。
4: 妈，不结婚，人家傻柱的钱凭什么花给我们贾家呀？不结婚，您那保卫生日的赌债什么时候能还上啊？
3: 这，
4: 哎呀妈，这马上都过年了。你应该不希望我们一家五口到街上去乞讨
3: 吧？那你嫁给傻柱了，咱们家就有钱了。
4: 妈，我刚才在院里听傻柱跟马华他徒弟说，你们猜他一天赚多少？
9: 多少？
4: 多少？多少？500！
9: 我的天哪！
6: 500，这怎么办呀？
4: 这么多呀？
1: 哈哈哈！他这个传统又财迷的老婆婆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15000啊，这都万元户了呀！
6: 不光能赚钱，这傻爹跟厂长和大领导都熟，那这大哥跟二姐的工作不就都解决了？
4: 好，好，好！
3: 哎呦，太好了！
4: 婆婆，那我这婚现在能结了吗？
3: 能结。不过，你能拿那个柱傻柱？
4: 妈，这周六都要摆酒了，当着那么多街坊四邻的面跟我求婚，你还担心什么呀？哇塞，
3: 摆酒求婚，这太浪漫了吧！
4: 而且他傻柱现在还有这脑子，花里胡哨的。
3: 行吧，我答应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呀？不准生孩子。
3: 你人可以嫁给他。但你的肚子是咱们老贾家的，你不能给他生孩子。
4: 为什么呀？
3: 你要是给他生了孩子，那傻柱不管棒梗他们几个怎么办？
4: 妈，这十几年来，傻柱对棒梗想当槐花，个个都视如己出，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这你都是看在眼里。
3: 我不管，你要是不去结扎，我就不准你嫁人。
4: 妈，奶奶说的对。你还是去结扎吧。
6: 对呀，妈妈。
1: 结完了之后，不是结扎完了之后，发现求婚的不是他，多难过呀！这老婆婆真的给人出一些馊主意。
3: 吃饭。
9: 你还年轻，做了结扎以后就不能再生了。
1: 他还年轻。他那大儿子都结婚生孩，都要结婚生孩子了。不合理，不合理。自作多情的，
4: 干嘛掉点啊？快点，快点的，看仔细了啊！啊，掉好了，来来来，你看看啊！
1: 又摆上谱了。
4: 哎呀！哎，不是我说，你们那气球都是歪的，都不能摆正一点吗？还有那地毯，怎么那么歪呀？
10: 哎！你们干嘛呢？一来就唧唧歪歪的。
11: 对呀、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小丫头片子在这耍威风了？
10: 哎，还没开始，你们来凑什么热闹？来来来，赶紧找找找！
11: 这刚收拾好的，你看这车。哎，
4: 你们确定要把我们一家赶走吗？
10: 那不当然啦、
6: 啊。你们知道今天搞成这样是要干嘛吗？
11: 傻柱委托我们在大院摆酒开席，请大伙吃饭
10: 啊。对啊。
4: 那你说我傻爹为什么要请大家吃饭呢？
10: 为什么呀？哎，
6: 我傻爹啊，今天要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妈求婚。
4: 对喽。
10: 什么？
4: 你说啊，你要是把我们赶走了，到时候我傻爹问起来，你们拿什么交代呢？
6: 对啊。
10: 行行行，那你们吃，你们吃。
4: 哎呀，

0: 这饭店直接拉出来个硬菜吧。对呀，现场现售，咱们呢也算是下了大馆子了。听说好多领导干部都去上了饭店，可
1: 给这老婆婆馋坏了，饭店吃糠咽菜的。
0: 也是沾了槐树的光，这才享受了这个待遇。那是，扶老乡亲们，一会儿大家随便吃，都吃点啊。
2: 好饿呀！我也是，我都好久没见过欢仙了，先吃。
1: 他孙子还不在。
3: 哎，你们怎么先吃了？
0: 对呀，人都没到齐呢。
4: 那我今天请吃饭，我们为什么能先吃？
5: 小姐，我当时让我傻姐把你们都赶出去。
6: 哎，你们在干嘛呢？
0: 起开！又是你小子！
5: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4: 那小心我小心被开除了！
6: 什么？
3: 华子，就让他们吃吧，不要因胜利事办大事。
7: 就算一会儿他们闹起来，你师父的求婚未必能成。
5: 到时候我就不答应你师傅，你师傅不得把你活刮了呀？
6: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0: 啊？说什么？
6: 那起开始！
7: 子瑜，别
6: 死！
0: 你师娘不敬，你上来不上火啊你？
1: 这个老太婆到底在干嘛？
0: 你敢没大没小，我就让你说不了场！
5: 你让我们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6: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1: 一家土匪！
0: 你要是敢碰我们家，我会让你后悔的。
6: 该后悔的是你们才对，我一会儿报警，让你们一赔到底。
5: 你敢？哎呦，
8: 咋就把老厂长和老领导都请来了？
7: 咱们去赢一赢。
6: 哎，
0: 快去！还砸不砸？我跟你妈不能砸呀，咱们去跟厂长打个招呼，把小龙的工作先解决了。先把我的工作解决了，这个事儿你说。
1: 他们还知道正经事呢，
0: 算你小子走运。走。
8: 哎呀，老领导，厂长，欢迎。
7: 哎呀，老领导，您怎么亲自来？
8: 我当然要亲自来，因为何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来了。
9: 哎，刚才这里在吵什么呢？乱不乱？
8: 来，
7: 里边请，里边请。
0: 没事，各位领导，都是小误会。哎呦。厂长，这么小的事儿，怎么劳您亲自过来了？
9: 哼，您哪位啊？
0: 我是三车间的小秦，秦怀如啊。
9: 哦，也是这个院啊。
0: 哎，厂长，我正想找您来着，小爸。厂长，这个就是我的二女儿，这孩子没考上学校，您看能不能进咱们厂啊？
9: 这个不行、
1: 啊、这个厂长架火上烤啊。
0: 为什么不行啊？
9: 秦怀如。秦怀如同志，我们厂的用工指标那都是有计划的，绝不是我一个人随口说说就行了。老大。
0: 哎，厂长，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
9: 再特殊也要走正规的申请流程吗？
0: 啊，不是，厂长。
9: 好了，今天是何师傅的大日子，有什么事情明天厂里说，好吧，好吧。哎呦，
0: 厂长啊，今天就是傻柱和我儿媳妇的好日子。
9: 你说什么？
1: 傻柱跟儿媳妇这
10: 件？今天我傻爹要跟我妈求婚呢，不然怎么请大家来吃饭呢？
5: 对，他跟了我妈十年，现在就要生下我了。
9: 原来小秦同志就是何师傅的爱人呐、啊！哎呦
0: ，各位领导见笑见笑。
8: 哎呀，有什么可见笑的？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这是好事，好事呀！
9: 这不，老领导亲自带我们来贺喜来了。哎呀！

0: 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领导的关心。
1: 小子，这是按照原则没问题。
2: 你干嘛？老领导你要干嘛？
1: 该讲人情还是要讲讲人情啊。
2: 你看吧，你看吧，这老领导
1: 何师傅为咱们加巴钢厂做了不少的贡献，他的子女
2: 老领导没有原则，
1: 是不是应该给照顾照顾？
3: 领导，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周一到厂里时刻报道，好吧？
2: 我不允许。
1: 说你也是轧钢厂的工人？
0: 哎呦，对呀，领导，我是轧钢厂的工人。
1: 好，不错，不错，你看这精神面貌是相当的不错，难怪何师傅那么喜欢呢。
2: 但还有更不错的地方，你昨天没看上集，你看上集你就看到了。
1: 鹅顶半边天呐！
2: 哇，看的不光能顶半边天，
1: 是安排的。
3: 李老，我个人认为。以小琴同志能力做个副营业主任，那是绰绰有余啊！
2: 还给他安排上任务。
0: 妇女干部，厂长，这真的吗？
2: 假的。
3: 当着李老的面，我还哪敢撒谎啊？周一，你和你女儿一起到厂城市科把手续办了，好吧？
0: 谢谢厂长，谢谢李老。
1: 不必谢我们，要谢就要谢何师傅。如果没有何师傅，我们是根本不会认识你这个小琴这么优秀的同志呢。
2: 真是看走眼了。
3: 这何师傅可是我们领导的救命恩人呢。
0: 傻猪救了老领导，但是辞职了，老领导这才把人情换到我身上来。哎呀，那都是我们家傻猪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好好好，我别的也不说了。只希望你和傻猪同志结婚以后能和和美美，白头到老，也不枉费我这个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啊。哎呦，
0: 谢谢李老，一定一定。
4: 傻猪跟我儿媳妇那关系好着呢。
0: 对，我们一定会好好孝敬傻爹的。
5: 是啊，我们会好好给他养老，让他过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好好，有你们这样的表态我们就放心了。二位领导里边请。
0: 请请请请，
6: 师傅，
3: 哎呀，怎么了这是？哎
0: 呀，傻猪，你来了！哎呀，下次再走神，你神神秘秘的，不太
7: 开心。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来拆砖他了。
0: 都这时候就别藏着掖着了。
5: 对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害脾气？
4: 傻猪啊！你别担心，我也同意，只要你们不要孩子，我就同意儿媳妇儿跟你在一起。
0: 妈，这么多人你说什么呢？傻猪，我今晚就给你。
3: 稀罕你跟我想看。
0: 傻猪啊，你什么意思啊？
7: 我什么意思？
6: 我还想问你们老贾家在这死皮赖脸三番五次的，你们什么意思？
8: 不是，傻爹，你今天不是要跟妈求婚吗？
5: 对呀，你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求着我。
2: 又会错意了。哎呀，你妈
7: 谁说我要跟他秦怀如求婚？
0: 不就是那天晚上你两个在这说要双喜临门，让大家鼓励你，还说要给我个交代。
9: 我们那天是说了，但我师父要娶的人不是你。
0: 不是我，那能有谁啊？
2: 想到吧。
0: 对呀，傻爹追了我妈整整十年呢。
5: 是啊，你还抚养我们三个长大，你付出这么多不就想娶我吗？
9: 何师傅，你这是
2: 来的可真是时候。小娥，你小娥不比她漂亮啊。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不可能，不可能！
5: 傻爹，你别再说气话了。
4: 对呀，你一定说的是气话。傻猪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追了我们怀如整整十年。
2: 晚了，
4: 以前是老婆子我没眼色，委屈你了。
0: 是
8: 啊，傻爹，你追了我妈整整十年，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呢？
5: 好啊，你这个灰精，离我上远点，不然我挠死你！你竟然推我！
6: 这是我想共度余生的女人，你们给我对她尊重点。
8: 娄小子，你到底给我傻爹灌什么迷魂药了？
5: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6: 够了！
8: 黑子，一个骗子，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2: 我骗子？
8: 你整整耽误我十年，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娶的人是娄小娥，你不是骗子，你是什么？
12: 你们看呀，这个傻猪他人品可坏了，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13: 领导，不要听他们假家胡说。
14: 对，傻猪
2: 群众
14: 可是我们四合院里出了名的好人。
8: 你们两个闭嘴！
13: 咋的，还不让人说了？领导，是这么回事啊。当初傻猪看他们一大家子，
2: 再次印证那句话，
13: 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是傻柱倾注了一世照顾他们一大家子，结果
14: 呀，这个秦怀如啊就一直吊着傻柱，毁了傻柱好几段缘分，最后他自己还不跟傻柱结婚，
15: 就跟一窝吸血虫一样，想活生生耗死傻柱啊。
16: 我们大伙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
17: 现在啊，看他浑身脚印也都小好了，我们都替他高兴了。
8: 你们胡说！
2: 墙倒众人推啊，朋友
8: 们！我老婆怎么不活了呀？
6: 闹够了没有？这是我家叶心，赶紧给我滚出去！
8: 你
6: 滚出去！
17: 慧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识相，
8: 我告诉你，我秦怀如随随便便就能找到比好一万倍的男人。
2: 我相信怀如有这个本事。
8: 等等我！
18: 小娥，
2: 你看经历了这些，你现在让人小娥答应嫁给你，
13: 嫁给他！
2: 哎，替小娥开心。
9: 抱一个。抱一个！
2: 开心。他们那一家四口吃了桌席还没结账呢。
5: 就算不结婚，吃个席也好。
4: 吃，馋死你得了，欢欢。
8: 对呀、
4: 啊，你个赔钱货，没吃过肉啊。
5: 我就是气愤，确实。呸。这个狗日的，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4: 变卦才好呢！
5: 我早就想到了。
4: 他这种投机倒把的，说不定过两天抓起来了。哎呀，不过说的也对，咱们还是早点跟他分割比较好，免得数千年。
5: 哎，对啊，妈，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定能找更好的。
4: 那个大领导不是说让你当妇女主任吗？
2: 还能算数吗，老奶奶？
4: 人家大领导金口玉言，那怎么可能反悔啊？不可能！行，明天我们去一趟，把我们想当的工作给我进去。
2: 这家人可真是哟。
4: 方科长，哎，你好。
19: 你们是？
4: 三车间的小妾秦怀如啊，哎，这个是我女儿贾小当。哎呦，科长，这也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
19: 干什么？拿走啊！有事情说事。
4: 啊，那个，我今天是带我女儿过来办入职上岗的。
19: 入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
4: 怎么可能呢？哎，方科长，是不是漏了呀？
19: 干什么？听不懂人话呀、啊？我说没有就没有。
4: 不是，方科长，昨天啊，轧钢厂的李厂长亲口答应的。
19: 厂长是不是？是你们能接触到的？哎，
4: 昨天李厂长当着整个院子的人亲口答应的，还有我妈，她和李老还说要提拔我妈当轧钢厂的妇女主任呢。
17: 对呀，瞧瞧听说的。
19: 你一个三车间的普通工人，还想当妇女主任？你异想天开吧你！

0: 相信呢。走，我们去找厂长当面对质一下。
1: 不是，你干嘛站那
2: 儿？保卫科，我这里有两个人闹事，
3: 这人都没有问一下厂长，还直接喊了保卫科。
4: 滚！
0: 不是，我说了找你们厂长对质，你们敢不敢呀？你们真的是……可鬼误耽我的工作呀！再说，你难道不想当妇女主任啊？
5: 你还没看出来吗？咱们家现在跟人家傻柱没关系了，人家压根就不想搭理咱们。
0: 不是，他这么大的领导，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吗？
5: 行了，先回去啊。
0: 妈，我饿了，
5: 待会我去食堂，我给你买点饭量。
6: 小孙啊，来，我打电话。
5: 一张票，一份饭。哎，青姐，你看够不够？我哥再加点啊。
6: 够了，吃不了那么多。哎
5: 呀，不够再说啊，都自己人。
3: 真的，
6: 秦姐家里的情况你知道的，咱们自己人嘛，赶紧啊，马上马上来。
5: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
6: 你干嘛呀？
5: 要不是柱子哥，谁还认识你秦怀如啊？还满上，
3: 何苦
5: 装满了？好威望你那一家子白眼狼是吧？呸，这不要脸！
3: 好讲究啊，没有坐到饭里，配到了旁边。
5: 下一个。
7: 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大家都饿死了，怎么是空的？
6: 没了，今天没了，以后也没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今天去食堂打饭，食堂的人都跟我翻脸了，说以后不准往家带饭盒。
7: 你得罪他们了？哎，
6: 妈，你之前不是跟他们关系挺好的吗？什么呀，那以前是因为跟傻柱关系好，
3: 那也是因为柱哥
6: 傻柱闹翻了，谁看不过
7: 傻柱那个窝囊废能有那么大的面子？
6: 不然呢？现在好了，饭也吃不上。
7: 没事，我找了媒婆，你一定能找到比那死傻柱
3: 强万倍的。开始相亲了是吗？
6: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在呢，进来。哎呦喂，好俊呐、啊！放跟他来，我啊联系了好几个，都在外面耗着呢。怎么着？现在开始吗？
8: 好，开始吧。
7: 这个是啊，条件最好的。王孙贵族城里啊有好几套房子了，还有关系，可有钱了，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9: 马三姐，八十八岁，
5: 这么大年纪还出来相亲，要不要脸？出去！
9: 我有钱，我钱多。
7: 这人挺好的，关键是有钱。
6: 妈，您就他，跟您比较
7: 我其实也可以。啊、你人家还不愿意了。哎呀，下一位。哎呀，这位啊是老师，工资高，待遇好，关键是啊人好，懂礼貌，精明能干，不错不错。
9: 我看你这人不错。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进我们家呀，先给你前夫家断清，这几个就别过去了。
5: 滚！
9: 你个寡妇，有人要就不错了，还拖家带口的，我呸！

0: 这干嘛呢？这是
1: 半个他奶，再跟秦外珠相亲。
0: 哎，早知如此啊，何必吊以十年？
2: 嗨，大爷们，你们先看吧，我去婚检去了。
3: 好，他去婚检了，我们暂停一下吧。嗨，我们请导播老师暂停一下，很棒，很。这个稍后啊，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播送我们的这个《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在这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现在已经是8:10了啊，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开播前给大家提到的我们这个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我们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尤其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大奖，也就是88元现金红包的概率也是会翻3倍的。所以现在浩瀚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教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抽奖。首先呢，如果您是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您需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您的手机上，然后进入到 APP 当中呢，登录注册，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您看到这项屏幕的右侧啊，有一个小红包，点击小红包就进入到了我们抽奖的页面当中来了。您看到啊，在这里面有88元、20元、8.8、2块、1块，还有3毛啊，金额不等。那您只需要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点击抽奖就可以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点击一下啊，看今天浩瀚能赚到多少的。昨天浩瀚抽到了一个3毛，今天可不要再是3毛了。刚说完，什么言出法随是吗？就抽到3毛。那你看，浩瀚抽中了3毛，就把这88的机会留给了大家。所以赶快现在抓紧时间去参与抽奖。如果您抽中了我们的红包的话，点击立即领奖。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支付宝账户的页面，然后还有您的姓名，您只需要点击马上领取，就可以把这笔钱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一定要记着啊，先提现，提现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里为您准备的这个精彩的剧集。不管您抽中的是3毛、1块、2块，还是8.8，还是20元，还是88元，都是能够直接提现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的，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话不多说，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的奖品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里分享了啊，有中了3毛的，昨天还有不少网友啊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是的，没错啊，看到还有不少网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分享啊自己中到的这个金额。那如果说您抽中了88元的现金大奖的话，同样也欢迎您来到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让我们也能够沾沾喜气。0.3元怎么提不成？0.3元是可以提现的啊，朋友们，我刚刚不就是中了一个0.3元吗？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提现的话，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主页，点击我的，大家往下滑啊，您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给大象挑色，在这儿呢，您就可以反映您在大象剧场，或者是我们在抽奖，或者是在抽这个参与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及时的给您去反馈和解决。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这部《四合院之逆袭人生下》，一起来看吧。
4: 在家剥螺蛳呢，大娘。
3: 这是何大人写的剧本吧？怎么还在家剥螺蛳呢？
4: 来，这小伙不错吧？
5: 不错，有礼貌。
4: 切，
3: 就是那个让了个烟，
4: 我都要了。给我做大侠老婆吧。
3: 有礼貌，但是没脑子。
5: 你给我滚！
4: 不行，连一起过来。
5: 当老大，打不死你！我老婆子是不老婆的话，我打死你！打死你！
3: 给他槐花气晕了。
5: 槐花，
3: 槐花这是咋了？
6: 之前他到我们医院来检过，肾上有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变成尿毒症。
5: 尿毒症。那是什么呀？是您上次说的绝症。
6: 对。
5: 那怎么办？是不是治不好了呀？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6: 你先别哭啊，起来。其实也能治。
5: 真的吗？
6: 之前陪她来的那个男人，孩子叫她傻爹的那个，到我们医院陪过心，刚合适。 叫何雨村。
3: 不要再利用我们傻柱子行吗？
6: 如果孩子的病情恶化，就马上通知他，他要过来给孩子换个肾，这可能救活孩子了。
5: 爸，你真是这么说的？
6: 对，他这个当爹的还真不错，要知道以你的肾会失去种植园。

0: 妈，要不你再去求一下傻爹吧。
1: 都闹成那样了，还能同意？
0: 对呀，这换一个是，不仅干不了活，还生不了孩子，
2: 那咋办呀？
1: 要不然，算了。
0: 什么？啊？你说什么？
3: 这个奶奶怎么这样？
1: 且不说傻爹那不可能给他换肾，就算是同意，他医药费得多少钱啊？环花是个女孩，终归是个要嫁出去的赔钱货，治不了就别治了。
4: 这老婆婆也太过分了吧！
0: 我想活着，我想死。
1: 谁不想活？那都是命。
3: 够了，把这个老婆婆的肾换给他。
0: 一定治，谢谢你。
1: 治什么治？你有钱？
0: 我去借钱，我去买鞋，我要救我女儿，我救我女儿。
4: 这是要干嘛？这不会是要洗白这个秦怀如吧？我不允许。
3: 要晕倒在这儿，然后被那个傻子给救了，是吗？
0: 山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山竹，你一定还很关心我，很关心环环，对吗？
5: 什么意思？没完了是吗？
0: 你一定是知道怀怀出事儿，所以赶紧过来看他，对不对？
5: 上辈子怀怀得了尿毒症，是我捐肾才让他活命，没想到这辈子发病这么早。你误会了，
0: 我知道，我让你等了我十年，是我的不对，那都是我他妈的错误的错。
5: 没有关系，
0: 我有错，我有错，我发誓，山，只要你救怀怀，我以后我一定死心塌地跟着你。
4: 人家现在有小娥了，大姐，
0: 方总，小的怀怀，这三个孩子都给你养了，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谢怀上，
5: 你说这么多，就让我给怀怀捐肾。不必，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我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会给我一个。
0: 你说什么？
1: 小大哥，
5: 而且我今天来不是看槐花的，我是陪小娥一婚检。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4: 你还真没想到了。
1: 两个人相爱需要的是纯感情，这里面掺杂了任何的利益。都只会让感情变质，也会伤害到孟府书的人。
0: 山竹是我的，是你抢走的。
1: 你疯了！
0: 你把山竹还给我，还给我！你还给
3: 我！完了，大姐疯了，大姐受刺激了。

0: 妈，你怎么了？
1: 儿子，爸爸的声音弄丢了，爸爸的声音
2: 弄丢了。你应该先关注一下你闺女的尿毒症吗？
0: 少主，你王八蛋！
2: 不要去折腾人楼下有个行吗？
1: 爸爸又晕倒了，
3: 我去找医生。医生，医生，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才回来？
2: 看这个哥真是屁用不管。
1: 爸爸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只有这一个人的身体才是配型的。他来找小哥，小哥不理我们。
2: 家人没有一个人会反思一下自己。
0: 你在这看着，我就把事情彻底解决了。
1: 哎，太宁啊，你可真是老贾家的宝贝大孙子。你还会干些什么？奶奶。
4: 哎，方哥，你不是来看你小妹的吗？这有啥干啥？
0: 说那王八蛋疑心别恋，都怪刘小楼那小三，
4: 我去把他解决了。傻猪，
0: 就能回心转意？
5: 难道想要？
0: 怎么弄的？
2: 你家都是草履虫吧？你没有脑子？
0: 这么大，是不是兄弟？
2: 是兄弟，也不能跟他干。
5: 行，舍命陪君子。

0: 整个月太惨了吧，死！你，白养了你十年，你这么对我的，你好好修炼，不是不继续啊！
1: 真是无可救药。说什么屁话！我们都答应你了，要给你养老。
0: 你这应该为我们老贾加卖命！你说的是人话吗？难道不是吗？还有你，本来这个傻子就是你老贾的死心塌地，但是你竟然勾引他！
2: ，你应该打他！
3: 给你信了！
4: 那个雏妓报警了吧？你涉嫌蓄意谋杀，
1: 站住！
5: 班长，妈，那还救我？你们干啥要抓我宝贝大孙子啊？
1: 对呀，咱们以后好好说，好好说。
5: 他这个大孙子一定要带。
1: 放狗是涉嫌蓄意谋杀吧？你们不要把我执行公务。
5: 放狗？真的假的？
4: 我没有，我只是想找小玉楼小恩的贱人。
1: 你住嘴！你还敢撒谎？啊？
6: 你们在医院大事密谋的时候，我在旁边，我都听清清楚楚的。
7: 我真没有。
6: 少爷，少爷，
7: 我跟你说一下，
6: 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的。傻柱，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吧？你赶紧去帮我们说说话呀！对呀，我就这么一个大孙子。
7: 我们老贾家就这么一个血脉，真的无可救药。我求求你，你让他们把人都给放了吧。
8: 还误会？人证物证均在，还被抓了个现行，看你们还想怎么抵赖？嗯。
7: 傻柱，这么多年是我老婆子对不起你，你要是生气的话。
8: 啊！你就去死！哎，你什么？你们老贾家之所以这么坏，源头就是那个老太婆。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

0: 你敢！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之所以家破人亡，不赖别人，赖你们自己。
1: 你胡说！
0: 只好自为之了。
2: 你更不应该怪我，这个傻猪，不要你心怀如洗白了，行吗？
3: 我顺着你，我掉了小猪心里，我是把我的幸福送给了别人了。嗯，怪我？
2: 怪你？
3: 我不怪你，怪你。你自己好几个就算了，你把三个这么好的孩子救成了这个鬼样子，你自己没错。
2: 有，你错在不该听他的。
3: 你不也享受被小猪追的感觉？ 受你让你吊着的，你自己不也瞧不上吗？准备的情人找宝吗？不行，没准你就是看傻子现在日子过好了，你后悔了，找干嘛去了？
2: 大姐，
3: 我跟你说，现在关系近了，以后我们大陆朝天可做一片。
2: 哎，干什么？
3: 你自生自灭。
2: 爽，就该这样。花花，
3: 小唐，
2: 还被人撵出来了。
3: 什么？妈，
2: 你别说我们交不起朋友，你把我们撵出来。啊，这地板上确实有点，这睡外院子里确实有点。
3: 路上的人把房子收走了，把这些东西都赶出来了。他还跟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敢进去，会打死我们。
2: 这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朋友们。

0: 找
1: 我们再去找找傻爹的，他不会这么狠心的。
0: 他会。
2: 算了，我们走吧。
3: 多少钱？
1: 一共5.3。下次再来啊。
4: 师傅，那我先走了。
5: 辛苦了，今天元宵节替我给你家人问好。
4: 师傅师娘元宵节快乐。
1: 等等，这些菜呀拿回去跟家人分享，过美满的元宵节。
4: 谢谢师娘。
6: 找个人真好。
4: 那我先走了。
5: 小文老板吗？
2: 给口吃的吧，秋姐。
7: 你臭死了，滚远点。
6: 老太婆流落街头了。
2: 小周，啊不，何老板。

0: 这个时候了，
1: 睡吧。

0: 做了场梦。
1: 做梦？什么样的梦啊？
0: 我做了场很长很长的梦，梦见自己已经执迷不悟，选择抚养贾家的三个白眼狼长大。我付出一切，还是被抛弃，被扔在桥洞下，最后活活冻死。
2: 啊，他不会也是吧？
1: 你别说了。
0: 可是，在生命的尽头，我看到了你。
1: 没事儿，没事啊。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到时候咱们好好教育他，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
3: 会也是
1: 上能报效国家，但能孝顺父母的好人。
0: 好，小哥。

0: 何大哥，等咱们有孩子了，你想跟他说什么？
1: 我想说，长辈高堂，恩似山，时光未老，早成欢。三餐可口，精心备，四季衣衫，细一看。莫等他年，徒悔恨。应惜此刻，共清欢。人生短暂，亲情贵，孝顺长存，岁月安。
0: 何大哥，你说的太好了，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1: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赶紧生一个吧。
2: 啊，
3: 哎呀，
4: 天下所有的父母，子女孝顺，人孝安康。
2: 你别说，还怪应景的。今天正月多少呀？我们这也就是刚过元宵节没多久啊，就看到这样一部剧。这部剧确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剧情还是比较爽的，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在重生的生活世界当中，傻叔好像没有再受到一些多大的困扰啊，包括吃过什么苦。这就是我们这种爱看短剧的人最喜欢的情节，就是纯爽，一点对于这个正派人物的这些欺负呀，或者是一些受虐的情节都没有啊，只看到反派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沦陷。那今天这部剧到这儿就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仍然在继续啊，你现在依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左边的屏幕左侧的红包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刚刚我们的

0: 后台老师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中大奖的用户发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用户他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账户名的用户尾号是0242啊，今天我们又出了一位88元现金大奖，您看怎么样？浩涵在开播前给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必中一位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20元的这个中奖的用户三位啊，锦鲤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出啊，因为我们看昨天好像就没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8.8的这个现金红包也会准备很多，等待大家来抽奖。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4: 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
3: 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10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 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4: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啊，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3: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对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

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疏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疏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一事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

0: 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二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乾隆十一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三年第六次买卖，这一百多年里，十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十一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十一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 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三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安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不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
2: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2: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1: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10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长按样式雷第6代传人。

0: 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长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1: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

0: 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一天，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1: 那据我父亲讲，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的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找着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是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0: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启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1: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启和我太爷的林天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金工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的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0: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启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

0: 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胖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

0: 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十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领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000-6000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
0: 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接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一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使永远流通。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故事力第六集，你要长心就不能只谈长心。很多年轻人提起保健品传销都是又气又恼又无奈，可是为什么自己的父母宁可相信一些陌生传销人员的销售伎俩，却不相信自己呢？为何恐惧、焦虑、迷茫这样的负面情绪能让人产生共鸣？为何好心开导却反被对方埋怨？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用自己的故事走入他人的世界。
3: 引起共鸣的第一步就是你得去了解对方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或者他怕什么。你比如在一家公司，老板想激励员工，你就得知道人这员工选择你这份职业的内在动力在哪儿。加薪涨工资谁不高兴，但是如果一个员工他最希望的是在工作里面获得的是社会认同感，是别人的仰慕，别人的注视，那你老板呢把人家放到一个类似于财务啊、行政啊这种就是默默付出，每天就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电脑这么一个岗位上，然后你跟他说，你看我给你加工资，我给你多少多少钱，对他来说未必干得开心，人家也未必愿意为钱留下来。咱们讲故事也是这样，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讲出来，让听众有这种代入感，你就得站在听众的角度去看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痛斥这个保健品传销，很多年轻人一提起这个事儿是又气又恼又没辙，完全想不通为啥我的亲爹亲妈宁可相信那些陌生人的销售伎俩，甚至你都知道是可能被骗了，但是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的劝阻呢。那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先抛开法律和商业道德层面啊，先不在这儿讨论这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是来看这些人他用的那些忽悠人的伎俩。就这帮人忽悠的那些产品，他之所以在老年群体里面那么有魔力，就是因为这帮人懂得说，上了年纪人呢就更恐惧这种衰老了，病痛啊、死亡都怕进医院，然后这些销售就会跟老人说，你看以前呢我爸妈就三高，天天吃药，前年冬天呢我爸还中风住过一次医院，当时呢我们一家忙前忙后心力交瘁，关键我爸自己遭了好多罪，去年春天他出院以后呢，我偶尔接触到了某某产品，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也怀疑，就想着说那就试一试吧，万一有用呢，谁知道自从吃了以后，我爸妈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您要不要试一下呀？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咱自己经历过大病住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啊，吃喝拉撒都在一张病床上这样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人跟你说有一种方法能让你不再经历这样的事情，不再经历这样的恐惧，那有人试了亲测有效，那你想不想去试一试呢？其实呢，话说回来，每个年龄层都有这样的痛点，比如现在社交媒体里面出现特别多的中年焦虑、身材焦虑，和这个保健品的这个传销都是一个道理。比如有人说什么样的饮食法啊，什么样的动作，哪项运动能让你轻松减肥不遭罪，多少人能抵得住这样的诱惑呀，他们怎么能不去下单或者尝试一些同款呢？恐惧、焦虑、迷茫这样的负面情绪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当然讲故事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去贩卖焦虑、贩卖恐惧，不过呢在讲故事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这样多换位思考，了解听众，知道什么让他们兴奋，什么让他们害怕，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故事切中他们的痛点，故事才会实现影响。那除了恐惧、焦虑、迷茫这样的负面情绪

0: 情绪之外，共鸣还能从哪儿来呢？通常来说，共鸣可以有三个层次，我们可以跟别人实现一些浅层次的共鸣，也可以实现一些更深层次的共鸣。第一层最简单的共鸣可以来源于共同的经历、背景、目标，就所谓的有共同语言啊，说的就是这个。比如我们都有过相似的留学背景，或者同样都是北漂，这些经历呢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留下了烙印，所以当我们讲到类似的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引发共鸣。还有像大家第一次见面经常用的破冰问题，哎，你啥星座的？要是发现咱一样，哎呦，那可有的聊了。第二层呢，更高级一点的共鸣就来自共同的感受，比如喜悦、愤怒、难过、痛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起讲自己成功的故事，你讲自己失败的故事可能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讲的成功未必就是别人认为的成功，所以他未必能感同身受。比如你说，哎呀，我告诉你，爬上珠穆朗玛峰那种这个傲视群雄那种兴奋，可是对我来说最高只爬过我们家门口的小山坡，你很难想象你的那个兴奋有多么的让人激动。但是失败大家都有过，都知道沮丧的感觉，那种懊悔的感觉。所以如果你讲你爬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遇到天气不好，差点没法登顶的时候那种失望沮丧的感觉，相比你登顶的那种兴奋就更容易让人有共鸣。因为听众大多也都有过那样的失落的经历，就是一件你特别期待的事儿，但是因为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事情没有达成最终的目的。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级的共鸣就来自价值观层面的共鸣。价值观咱听起来好大一个词儿啊，但是您千万别被它吓住啊，其实它没那么神秘，没那么遥不可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啥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比如爱、坚持、努力，还是目标导向等等。价值观看似很虚，但是它左右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每一个选择。一个好的故事是有灵魂的，那这个灵魂就是你的价值观。当你能在价值观层面跟别人产生共鸣的时候，那这种共鸣就是高级的共鸣，也是最戳人的。那这样，您现在呢，边听节目边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你看一看你过去发的这些记录生活工作的这些状态，给你点赞留言特别多的是不是就是跟你有共同经历、共同感受或者有共同价值观的那些人呢？那就评论区说一说呗，看看最近这段日子谁是最戳中你的表达呢？他让你想到了自己的什么故事呢？
1: 如果想要引起深层次的共鸣，就需要同理心的力量。同理心指的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体会他的内心感受，尊重接纳并将他表达出来的能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同理心就是将心比心，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看见了。然而要怎样提高自己的同理心呢？
0: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还在外企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跟他的私交不错。有一次呢，那个同事获得了一个参与新项目的机会，但是高林呢，看着他是一点一点从最开始的兴奋、积极、起早贪黑，变成了消极怠工、抱怨项目经理这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他的这个反应让高林很意外，短短一个月，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呢？正好有一次公司里面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一块吃饭，那位同事呢就跟大家开始抱怨了，说项目经理资源分配不公平，项目组的同事专业度不够，不采纳他的意见，这个项目组里面有好多他看不惯的地方等等诸如此类。这个时候呢，其他同事就开始东一句西一句的劝他说，哎呀，别抱怨了，你要多想想好的地方，你要有正能量啊。还有的就说了，那个项目经理我挺熟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呢。哎呀，多大点事儿啊，亲爱的，你找个机会跟他们吃顿饭，好好聊这事情，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结果他们不劝还好，那位同事听了大家这么七嘴八舌的劝来劝去，非但没高兴，反而是越来越烦躁了，撂了一句话说，你们都不懂。所以各位，你能想象当时那个场面有多尴尬吗？等大家都不说话了，高林就看着他跟他说， 亲爱的，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没得到认可，你可以。

0: 您很委屈。话音刚落，那个同事眼圈瞬间就红了，沉默了一小会儿就说，你怎么知道？所以同理心是能让我们透过表象看到这个人，看到他真实的情绪还有背后的原因，比如他需要什么，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当你拥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时候，你在听别人的故事，还有就是你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也就更能激发出那种深层的共鸣，讲的故事当然也就更能赢得人心。那我们要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这种同理心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有四个小技巧，还是老规矩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拿出笔和小本本，我们可以适当的记一下。一个呢，就是先放下自己。共情的前提就是你能放下自己。如果你带着属于自己的认知、观点、评判、期待去看待别人，你是不太可能达到真正的共情的。只有把你自己的脚放到对方的鞋子里面，你可能才能真正体会到他脚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在达成共情之前，需要把自己的鞋子先脱下来，才能换上别人的鞋子。第二，就是带着尊重的好奇心去听去说，不带功利，不带评判，怀着尊重别人的好奇心，能让我们在共情的过程当中保持中立和平等的心态，也有助于跟别人建立连结。第三个呢，就是要走心的去深度倾听，除了听对方在说什么，更要听对方没直白说出来的那些情绪感受需求，这个呢是共情的关键。在进入深度倾听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会完全的放在对方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对方完全能够感受到自己正被关注。最后呢，还要核对验证，那听到了一些信息之后呢，还要使用恰当的方式向对方来表达你自己的理解，那这样大家的连结才能被建立起来。如果不那么确定，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表达。当然了，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或者人家对方直接就给你否认了，就说明咱这次想跟人家共情没成功，别担心，可以继续尝试。所以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觉得自己特别不被别人理解呢？那个时候你最想听到别人跟你说的话是什么？那各位评论区聊一聊，让自己在这个地方被听见吧。
1: 有心理学理论指出，一个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按照自己的过往经历和逻辑去理解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那么如果别人没领悟出我们想要表达的点，那是不是这届听众不行？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有一次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上公开课的时候，让同学们两两搭档，一个人给对方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讲完以后呢，请对方总结一下，通过刚才那个故事，你觉得讲故事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啥样的人？他随机点了一对搭档站起来分享，其中一个同学就说，听完我搭档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当时呢，作者高林就很纳闷，什么人会在第一次见面就给别人讲一个关于自己是多么固执的这么一个故事呢？然后他就接着问那个讲的同学，你原本想要表达什么？没想到那个同学站起来一脸委屈说，我想要表达的是我是一个很灵活的人。所以心理学有这么一个理论，是说一个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东西。所以把故事讲明白比讲得精彩更重要。那故事之所以不容易讲好，因为它是有层次的，是多维度的。一个好的故事经常有这样的三个层次：表现形式、表现内容，还有什么呢？就是价值观。它们是一层套一层的。 价值观我们可以解释成为什么，就是你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它体现的中心思想还有代表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故事的魂。那现在不是咱经常说一句话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啊，谢谢夸奖。其实呢，很多人呢骨子里其实是很有趣的，或者在他的这个熟悉的人跟前呢他是很有意思的，只是自己的故事没讲好

好，没有让不了解他的人看出来。而表现内容指的就是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一定的构架和逻辑层次呈现出来的，能让听众从这个过程当中领会到故事的价值观。最后表现形式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它主要体现在讲故事的人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他的语音语调、他的眼神、肢体语言等等，就是这些的使用是不是支持了他讲故事的这个目的。很多高管客户给演讲顾问提出的要求呢，都是希望自己的演讲能变得很精彩。他们理解的精彩基本是通过故事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比如 PPT 怎么配色啊，有什么样的动效，说到哪儿自己是不是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停顿呢。当然这些是比较重要的，但故事的表现内容和它的核心价值观才是决定一个故事是不是能真正影响到受众的关键。所以故事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它的核心思想。很多人的故事之所以讲不明白，产生歧义，没有实现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因为对不起，您构思故事的这个顺序反了。可能他们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素材，然后呢再把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根本就是随机的选取了一点觉得有意思的这个故事素材，按照时间发生顺序给他这么一罗列。那这样对讲的人来说是挺容易的，但是对听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这背后的中心思想。你比方说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去感化身边的人，让大家明白这个世界上比金钱宝贵的东西有很多，你不要太物质，不要太贪婪，你要怎么说呢？在古希腊，为了告诫人们不要太贪婪，流传着这么一个神话故事，说呢，国王求老山神希勒诺斯赐予他一点金树，就什么意思，他的手碰到什么什么就能变成金子。刚开始呢，他特高兴，给自己创造了最美丽和最昂贵的黄金玫瑰园。可是紧接着他就发现，如果碰到床，这个床就变成了硬邦邦的金子，碰到吃的，吃的也变成了硬邦邦的金子，最后他是又饿又渴，奄奄一息，他就祈求山神把这个礼物收回去。所以你发现了吗？这个故事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提到不要太贪婪这几个字，但是即便是个小孩子都能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出这个观点。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经说过，一个好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为了用非解释的形式证明一个道理。你讲好一个故事是不需要在前后中间都提到这个道理，听众从故事情节里面就可以领会到它。如果你不能用一个人真实的选择、行为还有他带来的这个后果来表达一个生活道理，那甭管你是用什么数据来给他做一个推敲堆砌，什么词儿都没用。那怎么才能让听众可以轻松地领会讲故事的人想让他们领会的那个道理呢？这个呢，就需要讲故事的人先确定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再去构思这个故事。那怎么才能提炼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主线呢？那各位，我们可以一起，包括我在内，咱可以尝试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看有没有用，就是逼自己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想表达的内容。这个呢，有点像博士生导师在论文开题的时候让学生们想一想，假设四年以后我们毕业了，当地报纸上要刊登一小段新闻，报道你的这篇博士论文，那你这篇200字的报道要怎么写？这一招可以迫使我们把自己各种各样的点子聚拢到一个中心思想上。其实咱细想一下，打小咱写作文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对吧？怎么这知识越学越多，经历越来越多，反而不会写小时候的作文了呢？其实现在工作了也差不多，如果我们要给老板做一个汇报，就用一句话先概括一下我今天这个汇报是关于什么的。比如通过汇报项目目前的进展状况和遇到的困难，我希望老板能够认可我们的工作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再比如你想要激励新入职的销售人员，那么这个事儿一句话总结就是通过分享自己

0: 刚刚做销售时候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战胜这些挑战的经历，让新入职的销售懂得不要轻易放弃。当你说出这一句话总结的时候，那我就要恭喜您了，故事主线出来了。
1: 当人们确定了自己要表达的故事主线，包括想要传达的价值观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选择相应的珍珠，也就是故事素材了，把它们穿在这条主线上，做成一条漂亮的项链。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到底哪些素材才是真的珍珠呢？哪些素材需要给它来一个断舍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0: 故事里第七集，太完美做不了主角。如果有个数据说公众号文章的平均打开率约为5%，某个小编的一篇文章做到了15%，您觉得能被这组数据对比所感动吗？恐怕是不太行。但是有人只在加了6个字就做到了。短短一句话，如何让故事画风突变？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故事的冲击力来自哪里，什么样的冲突会吸引人。
1: 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很自然地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去讲一个事儿，或者呢，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那如果是要讲故事，各位您可就不能这么随心所欲了，没有设计感那是不行的。故事结构的背后是一系列的选择，就是哪一件事儿是最能突出主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范例，假设你是一个销售人员，你要讲一个故事来证明我特别有坚持精神，那您觉得下面3个选项哪一个更能体现这个坚持精神？听好了啊，这是题干。选择 A，客户说他不需要这个服务，我后来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他意识到他有这样的需要。 B， 客户嫌我们的产品贵，我后来呢就跟公司的商务团队沟通，说服他们去降价。 C， 客户说我们的产品不好，根本不见我呢就一直在楼底下等他，等他下楼抽烟的时候我就冲过去跟他继续说，最后说服了他。我上学那会儿呢偏科特别严重，我就好看个语文，而且特别喜欢做语文的阅读理解题。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同款的我啊，就特别好这个阅读理解题，我就愿意看这个题里面的深层含义。所以通过刚才这3个选择，如果要贴合这个题干，我的选择应该是 C。因为在 C 的这个故事里面，冲突的是客户他不想见我，那解决冲突靠的就是咱的脸皮厚，对吧？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那 A 和 B 看起来也都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只不过我们的题干说的是要说明你的坚持精神，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就不够贴切了。 A 的冲突呢是客户不需要这个产品，解决冲突用到的方法是巧妙的让客户意识到他有这样的需要，体现的其实是这位销售的创造力，或者也可以理解是他有很强的业务能力。那 B 这个体现的就是这位销售的跨部门的沟通能力。所以好像我们听起来哪个例子都行，但是如果想让听众很精准地获取你的观点，你就需要精准地选择故事素材。要不然有时候咱们说了半天啊，你觉得你也输出了很多了，但是在逻辑上你根本不能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用现在好多人都特别愿意用的一个词儿，我个人呢是觉得有点烂大街了，但是放在这个地方呢还是稍微的有一点贴切的，就是自洽啊，你很难自洽。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曾经在讲故事训练营里面布置过一个作业，让同学用一个故事来讲我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份工作。不止一个同学表达对现在工作和公司的这种热爱的时候呢，说的都是我毕业以后一直在做这份工作，10年如一日，不论外部环境怎么变我都忠于我的公司。乍一听您觉得没啥问题啊，但是你仔细一琢磨这事儿它经不起推敲。那时间长就等于热爱吗？时间长可能是热爱的结果，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除了现在的工作别的啥也干不了，所以才一直干这个呢。那什么样的故事当中的冲突能证明一个人的动力呢？这就要找到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的。你需要仔细回忆当时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即便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这样的冲突还是选择了继续坚持没有放弃，那这个原因才是你的内在动力和价值观。曾经有猎头高薪挖你，但是你还是选择了现在的工作，为什么呢？在一次销售的过程当中，本来呢有一个捷径可以走，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按规矩办事儿，为什么呢？你看这里面的为什么，这个答案

0: 就是你的价值观。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挣扎的心情就是能证明你自己价值观的冲突。
1: 许多电影在悲剧发生前，男女主角往往会度过一段美好而甜蜜的时光，而喜剧在大团圆结局之前，主角也多半会经历各种苦难。在理清了想要表达的价值观，确定了用来表达价值观的故事冲突之后，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选择能够突出这个冲突强度的背景，如何将冲突感拉满，如何让冲突一再升级。
0: 有这么一位新媒体的小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量特别高。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现在公号文章的平均打开率只有大概5%，但是人这小编这文章做到了15%，你听了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可能就会觉得，哟，确实做得不错啊，但是好像除了感觉他业务能力不错，从这个里面也读不出他这个人更多的性格了。但是如果人家又跟咱们说，他其实之前写过很多的文章，但是阅读量都不高，可是因为他太喜欢写作这件事儿了，所以他一直在坚持，终于写出了最近这篇爆款文章。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呦，他真的是一个有韧性愿意努力的姑娘。好，我们再把这个事儿递进一下，如果对方再跟咱们说，其实这姑娘一直有阅读障碍，别人读5本书的时间，她可能一本都看不完，可是她就是凭着自己对写作的这份喜欢，她一直在坚持阅读，练习写作，终于成了新媒体的小编，还写出了这么一篇高于业界平均水平的文章。那这一下，这个姑娘的形象是不是就更立体了？你是不是就会对这个姑娘刮目相看，觉得天哪，真的是太有魅力了，甚至你可能还会想，能不能找个机会见一见这个姑娘。所以背景信息的铺垫对于讲故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在一些场合，我们需要在同一个演讲里表达多个观点，比如大型产品发布会、寻求投资的路演、高管的述职演说，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作者高林曾经在一个大公司的年会上听过一位大老板做演讲，半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这位老板说了那个时候外部经济大环境多不好，公司经历了多大的这个变动，总部管理层的决策有多么英明，还想要激励团队再接再厉，再创新高。散会以后，高林就悄悄问了那个公司人力部门的人，就说，你们老板今天的这个演讲，你觉得他到底说了什么？员工皱着眉头不确定地说，好像他说他自己有多不容易。这就是你什么都想讲，反而都是点到为止，什么都讲得不深刻，听众自然记不住，当然也不会带走了。有一些公司的老板就觉得，公司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家孩子哪儿哪儿都好，所以一说起自己家孩子就滔滔不绝。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是犯了讲故事的大忌，就是多个主线，对听众来说就是没有主线。本来你是要给别人做一条精美的珍珠项链，结果呢，做着做着你又想说，钻石好像也挺闪耀的，那我们加一颗钻石吧。再过一会儿又想着，哎，加两块玉好像也不错。最后做着做着就做成了一个四不像。所以要想清晰表达，就要一个故事只表达一个观点。那如果有好几个故事，一定要确定输出的是统一的观点，统一的价值观。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你比如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心里肯定在那儿想呢，哎呀，高丽，看你小嘴巴巴的在那儿说的挺带劲，真正做起来你能做的那么好吗？这个我当然得认，因为人类其实就是这样，很贪心，能做到断舍离确实是不容易，所以这就需要别人给的这种反馈了。讲完一个故事，您得问问对方，听完这个故事什么感受啊，你得到了什么信息啊，看他们说的跟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是，那您就得及时调整了。当然在一些场合确实是需要在同一个演讲里面表达很多的观点的，比如大型产品发布会、寻求投资的路演，还有就是高管的述职演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准备这样的演讲就好比你要画一棵树，树的主干就是需要传递给听众的这个价值观，对路演和发布会来说，主干就是你一个

0: 公司的愿景。每一个小的故事，它表达的观点或者说它的道理，都是这个主干长出来的枝条，是核心价值观向外延伸出来的某些观点和道理。
1: 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故事里的冲突和主人公如何去解决冲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吸引人的，就像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冲突，但有奥斯卡奖级别的冲突，也有让人看着犯尴尬症的冲突。怎么才算是一个吸引人的冲突呢？
0: 那好了，问题又来了，什么样的冲突是有意义的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呢？据说啊，人类的大脑对困难是特别敏感的。如果我们听到有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征服这个困难，有一个好的结局，这就是好故事的核心。所以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你必须得让听众为你捏把汗，让听众觉得一定要让主人公克服困难，达到他的目的呀，那这样冲突就有意义了。首先，这个冲突要足够的有分量。换句话说，主人公如果没法克服这个困难，那他的生活就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和打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如果主人公他是一个富二代，能不能成为一个证券从业人员，对他来说也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我愿意做我就做了，不愿意做也不影响我的生活。那观众也就会觉得当不了就当不了呗，有啥大不了的，您就回去继承百万家业得了呗。可是就是因为主人公他穷困潦倒，流落街头，重点是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需要他养，那他想要拿到儿子的监护权，就必须看自己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考试，拿到从业资格，顺利上岸。那这就成了观众最揪心的一个冲突了。观众边看心里就会边有期盼，考上吧考上吧，赶紧让他过上好日子吧。其次，有意义的冲突也一定是基于选择的冲突。如果说在一个问题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还有什么冲突啊？如果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是明显有利的，另外一个是明显没什么这个优势的，那也不用说，谁都会选择那个有利的，这也是没什么冲突。那有意义的冲突就是明明知道有一条坦途可以走，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或者是信念，你选择去征服那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比如你在面试的时候讲一个自己勇于承担的故事，说到自己所在的销售团队曾经有一个脾气特别大的客户，没人想去接管这个客户，当然你也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老板要求你必须去，所以你去了，这样虽然呢也是听起来有冲突，但是因为你没得选呢，人家是老板，人家让你干你不得不干，那这样的冲突显然它分量就不够了。那如果老板并没有强迫你，你是完全可以选择不去的，但是你内心在想总得有人去吧，这种情况下你主动选择去接管这个客户，这样的冲突就是有意义的，也说明你的担当。那听的人心里自然也会好奇，想知道后来你有没有征服那个客户，还是说你也被这个客户给征服了。那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你是选择留在舒适安逸但是你并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还是选择离开做一些其他有可能失败的尝试，是选择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可能会得罪老板同事，还是做沉默的大多数呢？这些选择各有利弊，我们很难说哪个是明显的对的这种选择。那就是这种两难的境地让我们产生了纠结、痛苦、焦虑，还有那种患得患失的情绪。那要注意喽，这些情绪可是都能打开让听众跟你产生共鸣的那扇大门哦。
1: 当然也不是故事里的人情绪饱满，听故事的人就会自然而然跟着产生情绪共鸣。比如有些人看言情剧，主人公们因失恋而痛苦咆哮时，可能就会觉得这类情节很尴尬，无法和角色表现出的冲突产生共鸣。那么什么才是能引起共鸣的冲突呢？
0: 所谓有共鸣的冲突，简单的说就是听众关心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冲突和结果。如果人家根本就不关心，那不管这个冲突有多么的强烈，再怎么升级都不好使。那怎么才能让听众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呢？各位设想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自己在脑子里面描绘这样的一个故事。

0: 一个长得很漂亮，家世也很好，既讨人喜欢又很有能力，并且还很有动力的主人公，打小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了冲突，那这个时候我的前提已经交代完了，您的脑子里面浮现的是不是很多影视剧里面的女二号男二号？那如果一个人他父母感情不好，所以他一直很缺乏安全感，突然有一天大家听说他父母可能要离婚的时候，心自然而然的就会揪起来，希望这个人一定要挺过去，一定要好起来，那这多半就是主角的剧本了。所以想要让听众对故事的冲突有共鸣，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太完美的，如果是完美的，那听众就很容易失去对故事的这种兴趣，因为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毫无悬念，你知道他最后多半会成功。只有当听众意识到主人公在个性、能力、动力这三个维度都有不足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个冲突对他来说真的是很难克服。有这么一位培训师，他刚从企业出来转型做培训，他说，哎呀，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做好培训，可是我对培训技巧一窍不通，只会干讲不会引导，时不时呢就有学员反馈说您讲的很无聊，总是在说教，幸好人长得还算帅啊，还不至于被轰下台。哎，这个时候您想一下啊，作为一个培训师，你居然讲课讲得无聊，那就可以说这是在能力上一个致命的弱点了。这个时候听众就会跟这位培训师产生共鸣，因为每个人在工作里面都有能力不足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会关心他后来是怎么提高的这个能力，怎么战胜的困难，最后又是怎么成为一名金牌讲师的。动力不足很可能就是你想减肥，但是呢还一直管不住嘴，还迈不开腿。个性缺陷呢就很可能是一个人之前情商不高，总是冒犯同事，那现在呢有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他和同事密切配合。总之你要想让听众产生共鸣，就必须让他们知道主人公在追求目标的这条路上究竟是卡在哪儿了。如果这个点不清晰，或者是故事的主人公太完美了，那这个故事当中的冲突就很难让人产生共鸣了。这个呢从影视作品当中是很容易体会的，但是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领导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呢，总是想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完美的没有一点缺陷的人物，所以你想让人家跟你有共鸣，想有代入感难。
1: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个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有一个绝招，很多人都感受过他的效果，却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技巧。
0: 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注意过乔布斯在苹果发布会上的一些这个表达，他呢不会像很多销售人员那样说我们的产品功能有这个那个还有这个那个，一上来就罗列产品功能，他通常呢会在讲完之后装作不经意的说那么一句 one more thing，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看起来这句话好像说的是很即兴突然想起来的，分享一个彩蛋这种即视感，但是一场发布会呢它通常会彩排很多次，您说他这话是设计好的还是真的是突然想起来的呢？乔布斯把一层一层的冲突拆分开来，一点一点的说，吊着听众的胃口。这个呢其实也是电影大片经常用的技巧，就是冲突升级。电影里的主人公通常不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超级英雄，而是在剧情发展当中不断的修炼，在一波又一波的困难和挫折当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就是因为有这样层层递进的冲突，大家才会一直保持好奇心，想看一看后来呢发展成啥样了，你还好吗？那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借鉴电影的这一招的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高招。吸引大家听故事的注意力和情绪就像是拉弓射箭，我们单讲一个冲突就像是拉弓的时候你力量不够，射出去的这个箭呢只有几步远，那冲突再冲突再进一步的冲突就像是你一下一下的把这个弓拉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满，只有这样射出去的这个故事之箭才更有张力，才能射得更远。 就是先用一个精彩的冲突把听众吸引住，然后呢再把这个橡皮筋拉紧拉紧再拉紧，就能一直抓住听众的情绪。
1: 在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中，冲突不是一次讲完的，而应该像是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来的。那么要怎么剥这个洋葱才能一点点展开这一系列的冲突呢？冲突要如何升级才能让听众听得停不下来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